么又是什么使得时时相衔，而且又是这样的牢固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把架高压线称为高空作业，那么远在500多年前，古人要把这几百公斤重的条石架在千仞威严之上，论难度论高度又该叫什么作业呢？更何况500多年前更没有大吊车起重机这样的施工机械呀。小麦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作罢，在心中留下巨大的震撼与触动。当地人告诉小麦，铜铸鎏金的金殿建于1416年。小麦看着它的重檐叠脊，一角飞举，抚摸着精雕花岗石砌成的殿金，依靠着装饰华丽的玉石花栏杆，仰慕着金殿中间供奉着的真武大帝神像，突然觉得神思清明，人世间的所有烦心俗事都如云烟般消散而去了。相传凡是到金殿游玩的人，都会看到殿内的神灯长明不灭，即使殿外狂风大作，殿内神灯的火苗仍然会一丝不摇。据说这是殿内的避风珠在避风，其实不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是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考虑到精密铸件的热胀冷缩的系数，因此在焊接上技艺惊人，毫无铸凿痕迹，却又使得四面密不透风，因此殿内的空气无法形成对流，风吹到殿门又被反弹回去，所以就算殿外狂风暴雨，殿内的神灯依然不闪不摇。小麦看着实在无法不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在金殿中行走，房脊上装饰着很多铸铜鎏金的龙凤马鱼狮等珍禽异兽，它们金光闪闪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仿佛能够窥见当年的盛世。小麦看到一只全身发黑的金马，它被道教称之为海马。当地人神秘地说，每到夏天，它经常口吐雾气飘向碧空，化为紫霞，同时还会对着天空发出灰灰的长啸声，这就是海马吐雾了。相传它是在给雷公雨师发信号，雷公雨师听到它的叫声火速赶来，马上就会出现雷火炼电了。小麦听得满心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庙里的道人解释说，这匹海马的内部是空的，里面经常充满了湿度很大的气体，雷雨前武当金顶气候闷热，冷暖气流上下剧烈的交替，加上日光的暴晒，海马体内的气体受热膨胀，就会从口中吐出，而吐出的气体在外界冷空气的影响下凝聚为水雾，看起来呢就像海马在吐雾一样了。这和人们严冬呼出的热气遇冷凝聚成雾气是同样的道理。庙里的道人还告诉小麦说，海马那灰灰的长啸声是上下交替的气流和马口互相摩擦而产生的。至于雷火炼电，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武当山重峦叠峰，受热不均，气候多变。金殿呢，又矗立在天柱峰之巅，是一座庞大的导电体，很多带电的积雨云都会向金顶运动。当达到一定的距离时，云层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它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全

之谜，道人不食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那些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接踵纷至。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轻微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他是气吞秦华银河尽，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显幽深的云峰，飞云淡雾的参天古树，聆听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内心渐渐变得丰盈而充实起来。相传武当道教所崇奉的真武大帝就生于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源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真观的一座5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12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
九曲

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殿里的大钟在撞击时，殿内几乎无声息，而殿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

0: 出来。
1: 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夜，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他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 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余生的

困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0: 心里列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1: 开车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以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信使，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藏起。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9: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七十来岁了。
4: 岁数不小了，
9: 不容易。
4: 对，
9: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了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4: 是啊，
9: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4: 精神也
9: 精神都好。
4: 对，
9: 本来我都62了，就差不多该跌
4: 了，是，
9: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4: 对，
9: 咱也没法退下来，
4: 受点鼓舞，
9: 是不是啊？嘿嘿，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4: 跟年轻人比不了，
9: 再加上点老年病，这难免，是吧？
4: 对，
9: 就是累不了，
4: 背不住，
9: 是不是啊？
4: 是，
9: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4: 可不嘛。
9: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4: 哦，全国才400人，
9: 现在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
4: 还真打不住，
9: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竞争相当激烈，
4: 还残酷，
9: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4: 也有不争的吗？
9: 有不争的。
4: 谁呀？
9: 大黄。
4: 谁？
9: 比如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着吃。
4: 那可不，指着吃早饿死了。
9: 您听这话，
4: 这是，
9: 这不是放狂，
4: 真的
9: 实话。
4: 对对对，
9: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4: 啊，
9: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了。

0: 长辈的。啊，不假吧？
1: 他了解。
0: 你看看，
1: 是是是，
0: 黄族民从小，嗯，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1: 没错。
0: 副里生、副里长，
1: 他了解。
0: 好根好底子，
1: 对，我底子好，
0: 底子好，
1: 底子好，
0: 底子是真好，
1: 没错，
0: 就是帮子烂了。
1: 你看，我是破鞋是怎么着？
0: 怎么
1: 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0: 根底好。
1: 对，
0: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啊，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1: 对，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0: 大家庭
1: 那是
0: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
0: 够不上了？嗯，没这么些人了。
1: 对，人口少了。
0: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 是，
0: 你三叔没小孩。
1: 对，
0: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而且呀、啊，黄族民还是老生子。
1: 对，
0: 嗯，是不是啊？
1: 没错，
0: 老生子，
1: 老生子。
0: 他父亲呢、啊，在这个国剧社里头啊，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1: 不，谁呀、啊？谁呀、啊？
0: 还反串？
1: 不对，我爸爸没唱过戏。
0: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1: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啊，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0: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1: 对，
0: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1: 没错，
0: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啊，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1: 拴过吧？
0: 怎么叫拴娃娃？
1: 嗨，没小孩啊，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0: 灵不灵？
1: 不灵。
0: 就是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1: 对呀、啊，
0: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1: 这是迷信。
0: 你父母就信呐？
1: 那时候都信这个、哎。
0: 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仙家楼。
0: 仙家楼。
1: 哎，
0: 佛堂。
1: 对对对，
0: 祖先堂。
1: 没错。
0: 祠堂。
1: 哎，
0: 要孩子？嗯，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1: 他得有继承人呐。
0: 你爸爸太有钱了啊！你爸爸外号是
1: 什么呀？
0: 黄百万。
1: 嗯，趁百万之富，
0: 别的财产不算啊，啊，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1: 哦，我们身里住那房子，
0: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1: 四道院子，
0: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嗯，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1: 哦，
0: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嗯、闷闷不乐，对天长叹，哎，天哪，
1: 天哪，
0: 天哪啊！
1: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0: 不是，没拉长声、啊，没拉长声。
1: 哎，好好说，
0: 就说来着。嗯，说老天爷呀，老天爷，哦，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啊，想我黄世仁、嗯，这一辈子
1: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0: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1: 这怎么没文化呀？
0: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啊，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嗯，姓马，我就马世仁，知道吗？刘世仁、王世仁，
1: 什么
0: 不说名字？
1: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0: 怎么着？
1: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0: 哦，对，想我黄某人。
1: 哎。
0: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1: 你看，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嗯？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啊，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1: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0: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啊。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1: 哎，说谁呢？这是
0: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1: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0: 那应当怎么说？
1: 应当叫员外。
0: 哦，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 报一安人之道。
1: 嗯，
0: 安人是谁啊？
1: 那是我母亲。
0: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1: 嗯，
0: 叫安人。
1: 对了，员外安人嘛。
0: 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1: 嗯，
0: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1: 四个丫鬟。
0: 嗯，
1: 都谁呀？
0: 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1: 哎，好嘛，冒着烟儿就出来了，
0: 没有
1: 像话吗？
0: 没烟没有没，
1: 嗯，
0: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1: 啊，
0: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1: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0: 嗯，
1: 少了还不行，
0: 搀不动
1: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0: 不是小脚，
1: 你
0: 嗯，不是小脚，
1: 不是小脚，
0: 嗯，
1: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0: 没腿
1: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你妈才没腿了！
0: 别着急，有
1: 怎么回事？
0: 说错了，说错了，有腿，
1: 你就是
0: 有假腿，
1: 哎，
0: 是吗？
1: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0: 有一只真腿啊，
1: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0: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1: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呢，你妈四条腿，
0: 着急的，
1: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0: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1: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0: 你都拿不准，
1: 谁拿不准？没假腿。
0: 对，有腿就挺好的，
1: 就是嘛，
0: 挺好的腿、
1: 啊、
0: 是吧，也不用搀着，
1: 就是
0: 不是那岁数，
1: 哎，
0: 小丫鬟就跟着。
1: 对，
0: 你妈来了
1: 啊，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
0: 你妈长得好看，
1: 没错，
0: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0: 外号？叫大美人啊，不假吧？
1: 对
0: 啊，
1: 是
0: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三十二三，
1: 是
0: 漂亮。
1: 嗯，
0: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1: 嗯，
0: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1: 呵，
0: 那两只脚，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就板，薄就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1: 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0: 长这么四衬，
1: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0: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要，
1: 哎，什么毛病这是？
0: 踩猫尾巴了。
1: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0: 说员外，
1: 嗯，
0: 员外，
1: 哦，
0: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1: 嗯，
0: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1: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0: 你妈站着，你爸爸这坐着呗。
1: 哎呀，
0: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是不是？这假一个是不是？
1: 这你学这么详细干嘛呀？
0: 哦，对，说员外，
1: 嗯，
0: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1: 哦，
0: 你父亲叹了口气，啊，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作白天
1: 两
0: 国交战，
1: 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0: 想起这出戏来了，
1: 你咱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0: 对，没唱就说来着。
1: 哎，说。
0: 哎呀，安人呐、啊，
1: 嗯，
0: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取出来有多少年了？
1: 取出来像话吗？
0: 取出来结婚呐？
1: 那叫取过来。
0: 太较真儿，
1: 没这么说话的。
0: 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1: 嗯，
0: 你妈说要你娶我呀？
1: 啊，
0: 有十年了吧？
1: 十年了，
0: 你不说，哎，招我，十年了、嗯，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换了，
1: 怎么了？
0: 把你妈惹恼了？
1: 是啊，
0: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1: 对，
0: 最怕提这个，
1: 嗯、
0: 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她都掉脸儿，
1: 揭短了吗？
0: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
1: 啊，
0: 受了吗？
1: 够呛，
0: 你妈不乐意了，
1: 好不？
0: 一轱辘车，
1: 怎么讲？
0: 翻了。
1: 哎呦呦，
0: 兔爷沾巾，
1: 这个是
0: 绷脸了。
1: 你瞧，
0: 兔爷拍胸口，
1: 哎，
0: 满空了。
1: 嗨，
0: 兔爷折跟头，
1: 这是
0: 窝犄角了
1: 呀。
0: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两国。
1: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0: 俏皮话吗？
1: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了吗？
0: 这，反正不乐意了吧？这要儿要女呀？
1: 嗯，
0: 你得修好。
1: 哦，
0: 你得积德，
1: 哎，
0: 你得拜佛，
1: 是
0: 你心不诚。
1: 你瞧，
0: 你爸爸一想， 对呀，还得拜佛呀。
1: 哦，
0: 不就多花点钱吗？
1: 嗯嗯，
0: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1: 不在乎。
0: 你说吧，什么庙？

0: 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1: 哦，都到了。
0: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1: 鸭鸡山去过。
0: 五台山
1: 去过。
0: 翠屏山
1: 去过没去过。
0: 花果山。
1: 不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0: 我说应当是
1: 那叫京西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哎，
0: 妙峰山今儿开，
1: 四月初一。
0: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1: 什么时候去的？
0: 3月28。
1: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0: 为烧这头一股香。
1: 哦，
0: 开门头一股香
1: 啊，
0: 就得早去。
1: 对对对，
0: 归其你妈是住的庙里了。
1: 哦，我妈还住的庙里，
0: 多花点钱呗。
1: 啊，那倒不在乎，
0: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1: 可不。
0: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啊，是
0: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1: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0: 给你妈梳头啊，
1: 啊，
0: 底下伺候人多了。
1: 是吗？
0: 四个老妈子，
1: 你瞧，
0: 俩丫头，
1: 哎，
0: 还一外国人。
1: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0: 外国人画样子。
1: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0: 按着样子梳。
1: 哦，
0: 你妈梳头讲究啊，
1: 讲究，
0: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1: 什么头？
0: 火车头。
1: 哎，有火车头吗？
0: 火车头那个样子，
1: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0: 美人头，
1: 美人头。
0: 你妈擦粉也讲究。
1: 讲究，
0: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1: 什么粉？
0: 团粉。
1: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0: 那叫
1: 团龙粉。
0: 团龙粉。
1: 嗯，
0: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1: 讲究，
0: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1: 什么油？
0: 煤油。
1: 您闻这味儿。
0: 嗯，
1: 有抹煤油的吗？
0: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1: 啊，没别的瓶子了。
0: 哎，甭管什么油了。
1: 嗯，
0: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哎
0: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0: 轿车。
1: 那叫大二车。
0: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
1: 大马车，
0: 可是新的啊。
1: 对对对，
0: 带棚子。
1: 哎，
0: 上边是半圆形，
1: 是
0: 两边有小窗户。
1: 哎，
0: 头里有帘，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1: 不错。
0: 多少辆？
1: 多少辆啊？
0: 十好几辆。
1: 听听，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啊，
0: 外号大美人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哦，
0: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1: 平常不出门啊。
0: 这一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1: 啊，
0: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1: 嗯，
0: 呵，船开了。
1: 是啊，
0: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1: 啊，
0: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嘿嘿，出来了
1: 啊。
0: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1: 是，
0: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1: 哎，
0: 仙女林凡谁见过？
1: 可不
0: 好。
1: 嗯，
0: 漂亮。
1: 嗯，
0: 大伙瞧的是目不转睛。
1: 好，
0: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1: 是
0: 走起来也稳当。
1: 那没错，
0: 我给你瞧瞧。
1: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0: 我这小这稳当劲儿，
1: 有这么稳当的吗？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0: 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街坊邻居哇一个场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1: 没换新鞋，
0: 没穿裤子。
1: 啊？
0: 不，
1: 有没穿裤子的吗？
0: 没穿新裤子。
1: 那你说清楚了哇。
0: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1: 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换裤子。当着人拖是吗？
0: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拖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1: 是吗？
0: 上里头换去。
1: 车里头也不像话，
0: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1: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0: 那你说怎么
1: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0: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1: 就是嘛，
0: 对不对？
1: 你别玩笑了。
0: 哎，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 嗯，
0: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蹭上去。
1: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0: 怎么上去的？
1: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0: 上去了。赶车的跨车员驾，哦，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1: 到了，
0: 你母亲求子心切，
1: 嗯，
0: 非要拜香。
1: 哦，拜香，
0: 懂吗？
1: 怎么回事？
0: 一步一个头，
1: 嚯，
0: 哎，
1: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0: 哎，
1: 那受得了吗？
0: 嗨，就这么一说呗。
1: 哦，
0: 底。

0: 这人是干嘛的？
1: 就是
0: 老妈子就说话了啊！哎呀，安仁，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不是游山逛景。
1: 对，
0: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1: 嘿，
0: 大伙儿这么劝着啊，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2: 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0: 啊？不是。旁边过去喝家具，
2: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0: 坐二人轿，
2: 哎，
0: 一直抬到山顶
2: 上去了，
0: 先到禅堂落座，
2: 对，
0: 喝茶，
2: 哎，
0: 写布施，懂吗？
2: 给庙里捐钱，
0: 捐多少钱？
2: 多少钱呢？
0: 1000块，
2: 嚯，现的洋啊！
0: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2: 那叫敬山，
0: 敬山，
2: 对，
0: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2: 怎么着？
0: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2: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0: 哎，
2: 差点。
0: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2: 那就不简单，
0: 都给请走。
2: 对，
0: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哎，那边随喜，都轰走。
2: 对，
0: 大后门咣当一关，
2: 哎，
0: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2: 这，
0: 哎，30多岁小伙子。
2: 哎，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0: 得留一个。
2: 留和尚干嘛？
0: 打庆。
2: 打庆，
0: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2: 哦，图这吉利，
0: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这
2: 哎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0: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2: 对呀、
0: 啊，不离身啊！
2: 啊，那你说出来呀？
0: 你妈拜佛啊？
2: 哎，
0: 你妈跪下，
2: 嗯，
3: 说老娘娘在上，
2: 对，
3: 我缺门德士在下，
2: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0: 哦、对，
3: 我黄门德士在下。
2: 谁是德士啊？
3: 黄门罗氏在下。
2: 哪来的罗氏？
3: 黄门何氏？
2: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儿，
0: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事？
2: 黄门马氏。
0: 哎，怎么，黄门马氏？
2: 那没错。
0: 嗯，
2: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0: 哦，
2: 说，
0: 哦，
2: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0: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2: 好嘛？这黄门马氏他又不提了。
3: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
2: 嗯、
3: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2: 对，
0: 你妈烧香，
2: 哎，
0: 一举香递给丫鬟、
2: 嗯、
0: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2: 嘿，
3: 当当，
2: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0: 和尚在旁边打庆呢。
2: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庆，又掺在一块儿了，
3: 拴娃娃了。
2: 哎，
0: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2: 没错。
0: 庙里那娃娃多喽、
2: 嗯、
0: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嗯、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2: 你瞧我待这地方，
0: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
2: 嗯、
0: 这是我的孩儿，
2: 对，
0: 我爱这个娃娃、嗯、我喜欢这个娃娃，交个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生，长命百岁，
2: 要钱来了，
0: 撂箱钱，
2: 嗯，
0: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2: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0: 再给500。
2: 那干嘛呀？
0: 念经。
2: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2: 好，
0: 嗯，
2: 那得听听。
0: 一般的啊，
2: 啊，
0: 他念不起。
2: 那可不，
0: 用的人太多呀。
2: 就是，
0: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2: 啊，
0: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咔，
2: 最低是少尉，
0: 都站好了。哎，对，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2: 对，
0: 一个不能少。
2: 那可不，
0: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智，发慧，发明，发油，发蜡。
2: 哎，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蜡？
0: 有仨做广告的。
2: 啊，不行，把广告去掉啊！这不行。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2: 哎，
0: 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2: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0: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2: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2: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0: 怎么了？
2: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2: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0: 我不会求。

0: 求子就会接三，
1: 那就别念了。
0: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1: 有我了，
0: 有你了，
1: 有我了。
0: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1: 嘿，
0: 怎么办？这个，
1: 这是怀孩子，
0: 这是气骨。
1: 去你的吧！
0: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下去。
1: 啊，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0: 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1: 可不是，
0: 说实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1: 啊，
0: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1: 还真是啊。哎，
0: 所以说，
1: 嗯，
0: 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
1: 嗯，
0: 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1: 还增加调费。
0: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1: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0: 计价方法不一样，
1: 计价上不一样。
0: 哎，出租啊、嗯、是打表计价，
1: 对，按表计价。
0: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
1: 儿，自动的
0: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1: 可恨极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到那儿甭废话，
1: 哎，
0: 你看26，我，
1: 嗯，
0: 给人钱，别废话，
1: 没矫情。
0: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的。
1: 哦、对，
0: 俩人得谈，
1: 哦，得现谈，
0: 雇三轮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1: 哎、嗯，他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两种心态，
1: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0: 雇车这个
1: 啊，
0: 憋着少花俩钱，
1: 哦，为了省钱。
0: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1: 多赚点好啊，
0: 都这样。
1: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0: 可以啊，
1: 来来
0: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啊，
1: 啊，
0: 现在三轮都不让。
1: 过去
0: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
1: 嗯，
0: 南市食品街呀、啊。
1: 对，
0: 行，您给5块钱吧。
1: 要5块钱？
0: 嚯，哪儿就5块钱？这才几步？2块，怎么样？
1: 哎，
0: 哎呦呦呦，有2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
1: 嗯，
0: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
1: 嗯。
0: 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你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嗯、啊，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
0: 掉个，
1: 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登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0: 学一下啊，
1: 三雷，
0: 嗯。
1: 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我来了，你个
1: 好嘛，这王德成，
0: 你个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0: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2块钱。
2: 妈妈呀，2块钱，哪个哪儿都2块钱，这不大茶吗？
1: 哇，
2: 食品姐那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不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吧？
0: 嘿，
1: 8块，
0: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嗯、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啊、
1: 那是，
0: 借财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
1: 嗯，
0: 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2: 啊，1块钱，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袋1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2: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1: 嘿，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
1: 嗯，
0: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2: 不上，
1: 爷
2: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2: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0: 哎呀，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啊，
1: 嗯，
0: 这个白派
1: 啊，
0: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
1: 嗯，
0: 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0: 起码他是男生，这是女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0: 那个腔啊，更美。
1: 对对对，
0: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经文，
1: 探经文，
0: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0: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1: 怎么唱？
0: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是带出溜的，那
1: 不一样。
0: 哎，
1: 对，
0: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0: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0: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0: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0: 冷冷里边冷冷，冷雨凄风不可听。
1: 嗯，
0: 乍分离处最伤情。

0: 怕别无端成两地，寻芳出使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囊袋，
1: 地动
0: 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地想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哎，
0: 你别跟着你不入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
1: 年，我在曲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就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此其下事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见别，哭坏了那位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1: 去你！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

0: 目收听。
1: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1: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1: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全变小偷了，
1: 逮谁偷谁呀？
2: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2: 这种看法可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1: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1: 老姨是男的。
2: 对，老姨是男的。
1: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1: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1: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2: 外号
1: 啊？
2: 怎么叫顾老姨？
1: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2: 这么个顾老姨。
1: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2: 你呀，让他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哎，
1: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1: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1: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1: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1: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2: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2: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1: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1: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1: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2: 啊，
1: 有一个孤老头，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1: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2: 都有什么家务活？
1: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2: 对，抱老头。
1: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1: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1: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2: 是啊，
1: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来。
1: 哎，
2: 是这么回事。
1: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
2: 哦，
1: 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1: 不会做呀。
2: 是啊，
1: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1: 蒸那馒头，
2: 跟
1: 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1: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2: 哦，那是烙糊了。
1: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2: 嗨，那还怎么吃呢？
1: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2: 还
1: 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2: 哦，
1: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1: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就一个没破。
2: 好，全破了。好，
1: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2: 好，成汆丸子了。
1: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了，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2: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1: 刚4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2: 是啊，
1: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2: 那就叫门吧。
1: 不行。
2: 怎么？
1: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2: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地拨门。
2: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2: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2: 哎，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这，溜门撬锁，小偷啊。
2: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1: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2: 他还见义勇为，
1: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2: 哦，盯上了。
1: 我弟弟不知道啊。
2: 哦，
1: 轻轻地拨开门就进去了。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2: 哦，
1: 一摸这脑袋，冰凉
2: 冰凉，
1: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2: 这怎么回事？
1: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2: 哪儿啊？
1: 脚后跟。
2: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1: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2: 烫手。
1: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

0: 头裹的是李大爷。
1: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0: 怎么
1: 街坊都没起呢，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0: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1: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0: 是，
1: 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呀，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0: 嗯，
1: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0: 是吗？
1: 大清早起来的
0: 啊，
1: 小伙子在前头跑，
0: 哎，
1: 大姑娘在后头追，
0: 是
1: 干嘛呢？
0: 嗯，
1: 拍电影慢镜头呢。
0: 嗨，什么拍慢镜头？
1: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0: 那干嘛呢？
1: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0: 嗨，没听说过。
1: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0: 她喊什么呀？
1: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0: 啊
1: 啊！哎，我不叫魏接住，我叫王国栋。
0: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1: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0: 是
1: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姑娘想喊呢
0: 啊，
1: 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哦，
1: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0: 谈什么呀？
1: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0: 这都挨得上吧。
1: 这一喊不要紧的，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0: 是啊，
1: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0: 对了，小丢
1: 不是，她是小兜，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0: 谁是小偷啊？
1: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0: 哎，这是谁呀？
1: 顾老姨。
0: 他怎么来了？
1: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路过。
0: 哎，得，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
0: 嗯，
1: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0: 啊，
1: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0: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1: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0: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0: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0: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先，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0: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0: 哦，
1: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0: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0: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
0: 啊，
1: 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0: 哦，
1: 一摸挺硬的。
0: 是啊。
1: 嗯，窄长。
0: 对，
1: 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1: 录音机。
0: 嗨，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0: 啊，
1: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0: 这啊，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0: 电视机。
1: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0: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0: 啊？
1: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他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0: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哦、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嗯、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哦、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嗯、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嗯、别让你媳妇儿去了、哎、
1: 哪儿的事儿？
2: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

月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

我真的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明明两个人不可能走到最后，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相遇？

与其难忘过去，不如珍惜眼前。如果此间仍是少年，请一定好好爱那些你爱的人。

在下一秒就变成火种，躲在昏黄灯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过这种时候吗？提起笔写信，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明明是听着情歌，却让泪水模糊了双眼。袁娅维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一起去看过万物复苏的初春，陪你度过漫长热烈的盛夏，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也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几天我重温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虽然已经很久，但依然被那些熟悉的青春桥段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电影里陈妍希唱的这一首歌响起，心弦又再一次被拨动，孩子气。

0: 也许有一天我已经七老八十，我依然喜欢听曾经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电影，我依然爱着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电影，因为年轻，因为爱过。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

我们应该早些相遇，但别在灼人的夏天，最好是春天吧。刚落停的春雨，春草提摇的梦呓，微风把阳光轻抚，歌语在空气中响着，多了好些云朵。房东的猫，所以来吧。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我最近呢，总是寻思着从这个海边城市去到另一个海边城市，独自一个人就好，就当是为了寻海造梦，亦或是为了寻得一夜好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期盼着某一个季节早点到来，在那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那个人沿着喧闹的街走一圈，就能拐进安静的寺庙，闻着香火味，坐在古塔下，就能静下心，亦或是站在钟楼旁，看时光的沉淀和记载，忘记今生和来世，迷见海香。

南去也苍苍，且听风吟唱，北环海茫茫，只独望海香。他的词依然美得让人心醉，独望海香，梦回旧船港，无论走了多远，那声声海浪声和鸣笛声总会将你召回海乡。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

0: 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设计延长线节目。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就是考生和家长最要紧的事。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新增的专业前景究竟怎么样？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考生们如何帮助他们消除信息壁垒？那么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介绍道，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今年也是做了一些升级，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迭代。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在这个系统上，考生今年可以通过自己的位次排名、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备选有哪些，同时也提供了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这样能够避免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错报漏报。第三是监管和服务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乱象，尤其是所谓高价进行志愿填报的乱象也进行了预警，在这个方面让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

性和匹配性。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蓝文婷表示，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尤其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当然，这个遗憾也是所有考生都需要注意的，要注意规则的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招生章程、录取规则、申请条件都需要关注。要注意认知壁垒，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基础、学校基础。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一些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文科无用论、唯名校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生遗憾。人工智能对志愿填报有哪些作用和风险？蓝文婷提到，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很快地把分数、位次排名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起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不是今年最新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些信息错配，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考生和家长如果很想用 AI， 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一定要对 AI 给出的信息进行二次验证，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去告诉 AI 有一些信息需要处理，可以再咨询老师、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决定。如何看待新专业？蓝文婷还表示，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也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这些专业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要理性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被左右了判断。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新设专业毕竟是新设的，关注师资力量、实习实训平台，原先有关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考生的未来预期等。要关注是否有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限制，以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高考志愿填报对考生有什么建议？蓝文婷最后强调，高考志愿填报固然重要，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焦虑。选择专业，可以先明确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之上，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需要哪些人才，结合这些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确定了志愿录取后，也不要过于焦虑、患得患失。短期来看，进入大学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也可以转专业或者跨专业考研。长期来看，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学习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更加重要，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提升好自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怼人有多厉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人认为啊，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是面孔青涩，经验缺乏，殊不知他们怼起人来也不含糊，向现实低头绝对不可能。他们怼人的功力有多深，亲眼见识过才算真。曾几何时啊，年轻人还像电视剧里一样忍气吞声，但是现在的他们呀，进化了，各种场合呢都可以密集输出。我们光说这个职场方面啊，这个工作之后啊，很多青年是偷偷抹泪，安慰自己没事的，等赚够钱以后马上就跑路。但是理想都知道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啊，很愁人，很骨感。没等来退休，却等来生活多薅你几把头发，多绊你几脚。但这个时候，领导不发钱，还给你上课。领导就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有几十块钱，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穷，但是啊，心里是有点情怀的，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呢，我们当年都没想这些，只知道认真干活，但你看我现在照样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是太功利太浮躁了，希望不要老想着赚钱啊，变成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而这个时候呢，职场人呢却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领导的讲话的。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啊，我也懂了。可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分宿舍，什么时候能分房呢？明明是因为没钱才上班，要是上班了还是没钱，那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希望领导呢能明白这些年轻人，上班呢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来吃苦的。那么为公司出力也就算了，出钱又是什么操作呢？出差付款，领导居然让自己垫钱，领导就会让你说啊，你看看啊，现在是你垫啊还是我？

0: 小店的，我也不是不行啊，只是钱呢在余额宝里面，取出来利息会损失不少呢。啊，那员工呢只能说好嘞好嘞，领导，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领导就会说，那就辛苦你了吧。那职员呢只好默默的忍受啊，转你50，应该利息够了吧？辛苦领导来垫一下钱了，很尴尬。那领导竟然和我们一样，开始在意余额宝里的那点利息了吗？公司的财务怕是有点困难哦。垫钱是不可能的，那就开始找下家吧。辛辛苦苦上班，钱少也就罢了，最惨的呀还是事情多，不仅工作996，而且周末呢也会给你占用起来。比如说领导周末就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那职员没办法呀，只能回答啊，好嘞，但是呢这周末有点堵车，能晚一点到吗？领导肯定说可以，就问多久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星期一行吗？你看他又给他怼回去了。这年轻人在职场上啊总要忍，但也总有因为各种无理要求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领导要求下周三 PPT 让你做好啊，让你现在发他一份，那这个时候你怼他一句，不好意思领导，不是下周三才要吗？这领导就肯定会要问你了，那不能提前给我吗？那年轻人肯定会说了，为什么要提前呢？难道你活不到周三了吗？这一句话把领导是顶的是哑口无言，说好下周三就是下周三，不能迟交，当然也不应该早交，除非啊是发生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呢、如今的这个职场竞争严重，但也要让领导明白，我只是一个不爱熬夜，真诚觉得生命比工作更重要，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电话必须挂掉的普通人。只是上班不是卖身，为什么要24小时随时待命呢？忙到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但可惜的是呢，老板却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呢也不会把职场人逼出职业病来。比如说职员向领导请假了啊，说领导我明天不想上班，因为有点不舒服。领导肯定会要问你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很多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看到你就不舒服。你看看是不是领教了这些年轻人职场的发言之后，你都会深有感触呢，不由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其实不光职场上扬眉吐气哈，在情场上呢，有人也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在女朋友已经明确表示不满的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回复呢？我觉得怎么回复都不对啊，毕竟呢女朋友要求这么多，如果每个都满足，到头来不仅心累，连钱包也要空了。所以呢必须借着提建议的马甲把女朋友给她怼清醒了。那女朋友就问你了，哎呀亲爱的，这个包包怎么样啊？你可以回答她，和你不搭，你今天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匹配。那女朋友肯定就要说了呀，那主要是我想要一个百搭的包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怼他一句，那你买个蒙古包吧，还在睡觉呢。当男朋友抛弃了求生欲，那也就轻松多了。女朋友问你漂不漂亮呀，这个时候你肯定说今天漂亮。那哪天不漂亮呢？告诉他上周二。上周二干嘛了呢？上周二就是要买包的那天。虽然知道了标准答案啊，你哪天都漂亮，但是这种回复是没有灵魂的。不惧后果的讲大实话呢，并不是当代青年的下限。靠几句话让女朋友想和我分手，这才是新的突破。女朋友跟你说了，想到自己的体重，顿时什么都不想吃了。你可以跟她说呀，没事没事，你长得丑跟胖不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这样的男生呢，也不太好找女朋友了。实话实说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尤其是安慰能让女朋友顾不上体重，只顾着揍人，客观上也就忘记了减肥的烦恼。谈恋爱少不了小礼物，但是有时候啊，礼物太多，那也就成为了一种负担。女朋友说，哥哥人家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哥哥人家想要冬天的10根烤肠，哥哥人家想要火的10个草莓蛋糕。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忍了，10个棺材你要不要呢？时刻关心你，棺材的棺，10个骨灰盒啊，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暴击，直接让他瞬间焚化啊？当然，这下呢确实不需要礼物了。这个女友呢多半会送你一样礼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自由。当然，学会了硬气怼啊，在职场上呢也可以拒绝加班，情场上呢可以结束聊天，结束恋情。那么面对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显身手。亲戚最爱的是催婚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啊？婚呢还是要结的，不然老了谁照顾你啊？
1: 只要我死得够快，谁也别想照顾我
0: 啊！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可能大家也就尴尬了，摆脱不了被催婚的苦恼，那就从根源上做到不需要被人照顾。当自己被烦恼包围时呢，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比如老妈来跟你抱怨。

0: 啊，你看我被你气的啊，长了这么多白头发。啊，你也说，但是外婆的头发都白了，我看着也心疼啊。妈，你还是多听姥姥的话，不要总是气她呀。
1: 这不就把自己的老妈也怼了一遍吗？还有啊，这个老妈跟你说的时候，哎呀，说啊，你呢，二十几岁正是好时候啊，抓紧跟自己的媳妇要个孩子吧。你可以回她一句吧，啊，妈，你有这个功夫天天催，不如你把我放弃了，自己再生一个吧，刚好呢，也有人能陪着你。这样的妈妈可能会叫着爸爸给你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难题给丢回去，想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定。虽然这也不太现实，毕竟生孩子这事儿啊，还是想抱孙子嘛，对吧？让他们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局面是不是就和谐了很多呢？局面是很好看啊，只不过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了。还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最怕的就是亲戚的对你好了啊，不怕，咱也关心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亲戚就问你来呀，你怎么大冬天还穿短裙呢？不冷吗？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嘛，哎呀，大冬天您秃头，您不冷吗？啊，这又给人怼回去了，这怼上司、怼女友、怼长辈，年轻人硬气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挺迷惑的。啊，这个还是我们印象当中所认识的那种卑微的年轻人吗？可能也不是了。啊，等对话呢也都是相互的哈，没有无奈的花式要求，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硬气的回怼了。看起来的蛮不讲理、不计后果，其实恰恰可能是他们曾经多次被伤害形成的应激反应了。很多事呢，说也说不清啊，怼就完了。啊，所以大家呢，工作当中还是要记住哈，世界虽然以痛吻我，那必须是要给生活还他一记巴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年轻人是怎么怼人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

0: 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想吃苦，哪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1: 乔总，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0: 小丽呀，你年不年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可是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44岁以前的都是年轻人，那我呢，就是年轻人。
0: 啊，好好好，你是年轻人，你这么喜欢对号入座是吗？
1: 我没有不想吃苦啊，我每天都在吃苦。
0: 你工作也没多苦吧？
1: 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其实是最苦的。
0: 小丽啊，你在工作几年呢？
1: 啊，能拿到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0: 想当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也才2000块钱呢。
1: 吴总，物价不一样啊，20年前的2000块钱比现在值钱。
0: 哎，你也别老提钱嘛，这也太俗了。
1: 可是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呀。
0: 人啊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你是在创事业，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公司啊虽然给的工资不高，但是给了你们发展的平台嘛，对不对？给了你们展翅翱翔的机会，没有这个起点，你怎么能达到辉煌的终点呢？
1: 可是发展在哪儿呢？
0: 你看你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比以前高了呢？
1: 对呀，可是工作量也翻倍了嘛。
0: 那工资还是在进步嘛。
1: 可机会又在哪里呢？
0: 机会呀，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不到啊，那是因为你准备不够充分。
1: 确实，我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我就跳槽了。
0: 你看这公司给了你这么多工作的机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吗？
1: 有好机会我干嘛不走呢？我只是打工而已，在哪儿打不是打，起点在哪儿不重要。
0: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你看看人小王最近不就升职了吗？
1: 这小王啊都连续加班1个月了，从不叫苦。他确实没叫苦，因为有猎头已经给他找好下家了。
0: 不会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会知道的，他交辞职信的时候。
0: 小丽，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1: 吴总，您放心，我呢是不会走的。
0: 啊，那就好。
1: 除非别的公司高薪把我挖走。
0: 哎，都跟你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小丽，你想想，你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是谁给你的工作呀？
1: 咱们公司呀。
0: 那你就这么抛下公司转身就走吗？
1: 吴总，要是有一家公司给你双倍的工资，你走不走呢？
0: 人家说是这么说嘛，未必真的会给这么多。
1: 有合同为证，并且是知名大公司，那你走不走？
0: 哎，是我先问你的，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呢？
1: 吴总不回答，我也知道答案了。
0: 你又不是我，你就不要妄加揣测了，好吧？那个，好了，我吃完了，咱们结账回公司吧。
1: 吴总，别咱们了，是您点名要吃法餐的，我只是陪您来的。我除了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
0: 这个不是我不结账啊，主要呢，我那个银行卡丢了，挂失了，账户资金呢暂时也动不了。
1: 那你这个微信支付宝里都没有余额了吗？
0: 没有了，我呀都是挂着银行卡支付的，也没多少钱。这样你就先垫上吧。
1: 好吧，那吴总您什么时候还给我呢？
0: 小丽啊，吴总这些年这么看好你照顾你，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也很合理呢？
1: 是很合理，不过我已经请您吃饭不下5次了吧，也该您自己付了。
0: 都说了银行卡冻结了，暂时用不了，你就先垫一下，回头我转给你。
1: 冻结了不要紧，你可以用白条或者花呗，要不然借呗也行。
0: 我吃顿饭还要去贷款吗？
1: 毕竟这一餐就是1000多嘛。
0: 哎，行吧行吧，我看看我身上现金够不够吧。
1: 吴总，没什么事呢，我就回去工作了。
0: 那个小丽啊，你等一下啊，到办公室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下。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咱们公司总部啊那边出了一个规定啊，希望咱们分公司减员增效，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摸鱼现象。但是呀，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所以呢公司准备对人员进行一下精简。
1: 吴总，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了我吧？
0: 不是我要裁你，我呢是很看好你的，主要呀公司呢从这个业务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1: 那就是要把我规划掉呗。
0: 这个事情呀不是针对你，而是咱们公司在发展中的一些调整。
1: 那就是把我给调整走呗。
0: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啊。你看啊，作为高层，对整个公司呢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控的。
1: 那您是要把我把控了呗？
0: 我呢，其实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1: 你又没被裁掉，你咋理解我的感受呢？我才被调到后勤部没多久，就要把我裁掉，凭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呢？
0: 你不要激动嘛，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目前公司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了。
1: 我要是人才，你们还会把我裁掉吗？
0: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1: 我不是英雄，我失去了工作，还没有发光，就发霉了。
0: 这个月的工资呢，你呢还是可以领到的，只是今天的饭钱要从里面扣啊。
1: 什么？你自己吃的法餐还要我给钱？你一个堂堂的老总怎么能这样压榨员工呢？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都不想干了，有你这样的领导，公司迟早会垮掉的。
0: 小丽，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让你提前做好离职的准备，你居然还诅咒我。
1: 我不是诅咒，我是预言，并且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我工作十年了，无缘无故就要裁掉我， N 加一的赔偿一分也别想少。
0: 赔偿？你还想要赔偿？你看看自己当初签的合同吧，你不仅没有赔偿，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
1: 吴大力，你欺人太甚，刚才吃饭前你都没提过这事儿，我不愿意买单你就要裁掉我，你这是公报私仇。
0: 那又怎么样呢？
1: 哎呀妈呀，幸好是个梦，要不然我就没钱还房贷了，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出门了。
0: 小丽啊，我听说最近美食街开了一家印度菜，非常好吃，要不咱们中午一起去尝尝吧。
1: 好嘞，吴总。
2: 关于怼人，送给各位一段话，面对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面对真正的在意的人的时候呢，怼也就只是玩笑的一种方式。在这儿还是希望各位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甜，大家都能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怼回馈众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yeah, yeah.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

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这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生活当中，每当孩子遭遇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哭闹，撅起小嘴，甚至发脾气。比如需求不被满足，做一件事没做好，等待的过程中急躁没耐心，他们动辄打人、扔玩具、撒泼，往往能让场面失控，家长看得焦头烂额。那么到底能不能纵容孩子生气发脾气？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情绪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情绪教育应该这样做。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喜欢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哎呀，快来看，这个是什么呀，真好玩。或是威胁恐吓，你再这样，我就把你关外面。孩子长大了，家长接受不了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会觉得孩子在自己面前发脾气就是不尊重自己，很没面子，于是常常指责否定孩子的情绪，说你两句还不行，摆脸色给谁看呢？这一点小事就生气了，我老了岂不是要打我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家长莫过于告诫孩子不准生气，不准哭，在孩子愤怒时试图压抑他们的情绪。在很多家长眼里，孩子生气愤怒都是不好的，长久灌输给孩子的就是这样的信息，生气了、抱怨了、反驳了就是坏孩子，只有听话乖才能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于是很多孩子变成了善于察言观色、只会乖乖听话的孩子，受了委屈不敢哭，有了脾气不敢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幼年的情绪问题包括愤怒、委屈，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出口宣泄，进而得到正确引导，成年后会造成两种痛苦，要么是只顾着自己发泄，让周围人避之不及，要么就是一直隐忍着，憋成内伤，伤害了自己，形成讨好型人格。有人说，讨好型人格把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别人，

自我攻击留给自己。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在亲密关系中也总是一味的忍让，生怕引发对方不满。明明是别人的错，可是第一反应却总觉得是自己有问题，找各种理由为别人开脱。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羡慕那些有脾气就发出来，生气了就告诉你他生气了的人，直率洒脱，而我只会隐忍，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或许我就是俗话所说的没脾气的烂好人。孩子生气了，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向你发脾气是在请求你的帮助，给你一个走进他内心的机会。父母要做的应该是温和地接纳他的情绪，让孩子明白，哪怕他生气了哭闹了，爸爸妈妈依然爱他。不要把自己的坏情绪带入，反而朝孩子发脾气。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教给孩子合理的表达愤怒，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顾自己，不分时间场合的发泄。前段时间爱家看过一段视频，爸爸跟女儿开玩笑，女儿觉得爸爸在骂她，于是生气了。接下来这位爸爸给出了一个教科书版的处理孩子情绪的方式，他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孩子三点信息：一是你可以生气，生任何人的气，接受它，承认它，然后慢慢放下，不要让自己处在愤怒的情绪当中太久，因为时间太久就会出问题。二是如果自己做不到，那就顺其自然，我们依然爱你，你的世界依然一片光明。三是生气了没关系，重要的是把话说开，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我会尊重你的底线。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愤怒不会伤害到别人，不正确表达愤怒的方式才会。越是孩子小的时候，越要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及早教会他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第一，帮助孩子辨识自己的情绪。举个例子，孩子放学回来告诉你，我举手了，可是老师没有喊我。你可以回答，这样啊，好遗憾，失去了表现的机会，所以你很生气很委屈吧。首先可以让孩子明白，事情的大概我知道了，结果不满意。其次暗示他，结果是既成事实，没法改变，很遗憾。再次提醒他，接下来首要处理的是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现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自己感到委屈而找对方理论，而是应该意识到真正的困扰其实是自己的情绪反应。那么随后该努力的就是如何调适情绪，做出合适的反应。接着引导孩子从中学会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班45个人，你举手45次才有一次被叫到的机会，不要灰心，继续举手才有机会。最后引导孩子从中学会换位思考，有所收获。其他同学也是每举45次手才有一次被叫的机会，你得到了，别人就会失去。以后被叫到，得意的时候不能忘形，免得引起他人嫉妒。接下来帮助孩子寻找问题，允许他表达情绪。首先询问孩子生气的原因，其次表达对他心情的理解，然后告诉他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打打枕头，在路边踢踢石头，听听音乐，平静一下等等。只要是不伤害自己和他人，都可以来使自己好受点，让孩子不要长时间的处于负面情绪当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注意力放到如何解决问题上来。最后帮助孩子了解和认识各种情绪表达的方式，高兴了可以笑，但要照顾到他人的感受，不取笑他人，不把自己的笑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生气了可以拉脸，或直接告知对方我生气了，但不动辄拿友谊做代价。悲伤了可以哭，但是要分场合知道羞。害怕了就大声叫，但别总是一惊一乍的。
希望每一个发脾气、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情绪的孩子，都能够得到父母温和的接纳、正确的引导，发展出正常的人格，找到真实的自我。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多数的宝爸宝妈都会认为寒从脚起，怕孩子着凉，即使是夏天也不会让孩子赤脚走路。其实孩子光着脚走路好处挺多的，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关于孩子光脚走路的小知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在日本，赤足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课程，有的幼儿园会特地把院子里的水泥地撬开搬走，换上沙土，让孩子们在沙地上赤脚玩耍。这样的训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80%以上的孩子体质明显增强，食欲增大，身高体重增长也比之前要快。下面爱佳就具体说说孩子光脚走路有哪些好处。首先，可以促进宝宝的足弓发育。小宝宝的足弓还没有形成，骨头关节弹性很大，3岁以后足弓慢慢发育，直到6岁左右才成熟。在孩子足弓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没有提供良好的行走条件，就容易长成扁平足、拇指外翻等脚部缺陷。宝宝光脚走路可以提高踝关节的柔韧性，有效防止扁平足、拇指外翻的情况。其次，有利于宝宝学走路。宝宝在学步的时候，如果穿上鞋子会阻碍脚步的触感，有了鞋子的束缚也不利于行走。光脚走路可以让宝宝充分感受到脚部肌肉的动作和触感，让脚趾更好地抓地，培养平衡感。第三，可以促进感官系统的发育。宝宝光脚走路的时候，可以增强神经末梢的敏感度，把信号迅速地传入内脏器官和大脑皮层，调节自主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促进宝宝大脑感官发育。第四，可以让宝宝的身体更强壮。光脚走路的时候，把脚充分暴露在外面，有利于汗液的分泌和蒸发，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宝宝抵抗力和耐寒力。同时，宝宝光脚运动释放了天性，尽情玩耍可以增强食欲，有助于成长。最后，宝宝的脚丫更舒服透气。夏天温度高，宝宝穿鞋子可能会捂得脚丫很闷很热不透气，加上宝宝新陈代谢快，脚丫容易出汗，在湿热的环境里容易捂出皮肤炎症。光脚的好处这么多，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很心动？为了让宝宝更畅快地光脚走路，有3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单独为宝宝预留一块活动区域。宝宝正在探索期，什么都喜欢摸一摸爬一爬，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可以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地方给孩子来活动，铺上干净的地毯，安全环保的爬行垫等，让宝宝感受不同物品的刺激。第二，确保地面安全卫生，拖地更勤快些，确保地面干燥干净安全，经常检查有没有尖锐的物品，有的话要及时清理掉。第三，及时清洗双脚。光脚走路之后，及时用温水清洗宝宝的双脚，保持脚部干爽。有的宝爸宝妈肯定会担心，小宝贝的脚丫摸起来有点凉，光脚走路会不会冷呢？在室内温度适合的情况下， 宝宝光脚走路一般是不会冷的。宝宝的血液循环系统发育不够完善，而且脚部位于血液循环末端，离心脏最远，导致宝宝的末梢部位的血液循环较差，供血量少，所以脚的温度相对低一些。判断宝宝有没有着凉，最好的办法就是摸宝宝的颈背部，颈背温热，手脚比颈背稍微凉一些，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脚是人体中汗腺分布最多的部位，也是最佳散热部位。如果连宝宝的脚都开始出汗了，那么说明宝宝已经很热了，需要及时的脱掉鞋袜给宝宝减负。如果室温过低，摸宝宝的颈背觉得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宝宝穿上袜子了。宝宝小脚还在不断的生长，所以选袜子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儿，材质最好是纯棉或者是羊毛类的。夏天适合选轻薄的袜子，太厚宝宝穿着会不舒服，松紧要合适，紧了会勒脚，松了穿不牢，脚部没有勒痕的松紧度比较合适。新买的袜子一定要提前把内部的线头处理好，防止勒到宝宝的脚趾。宝宝的脚趾长得很快，有的袜子还会缩水，所以一定要经常检查袜子合不合脚，不合脚了要及时更换，太紧的袜子会限制宝宝的脚丫发育。节目的最后，爱家再说一个宝爸宝妈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给宝宝穿鞋好呢？宝宝还处于爬行阶段的时候是不需要穿鞋的，脚丫的摩擦和踢蹬可以锻炼腿部肌肉，穿鞋反而不利于双腿的活动。大多数宝宝学走路都是在9到18个月之间，最好创造条件让宝宝在室内光脚走路，对宝宝形成正确的走路姿势很有帮助。宝宝学会走路之后，到了室外环境复杂，建议穿上底子有弹性的软鞋子，保护好小脚丫。给宝宝买鞋子一定要合脚，千万不要觉得宝宝长得快就特地买大一码的鞋子。3岁以后，每隔3-4个月就要重新测量一下宝宝的脚长和宽。只要宝宝具备光脚走路的条件，我们多拖几次地，多留个心眼儿看护宝宝，又算得了什么呢？夏天快到了，这样的温度最适合光脚走路，赶紧让宝宝光着小脚丫快乐玩耍吧。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光脚走路的小知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期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受，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

0: 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没有那么纤细。那话到底该怎么说才合理呢？首先呢，就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这是最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会让说话的人感觉到很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在说某件事情，别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

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宇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树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树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树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缓步有声，舒缓有

许，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尽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今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于生活的海浪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经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
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树一树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树树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

0: 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12: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11: 嗯，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去不同城市打卡博物馆的人吗？
12: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我心里其实是想的。
11: 嗯，我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12: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11: 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似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12: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11: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的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在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12: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11: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 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12: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

0: 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俑，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0: 我知道，
1: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0: 而且
1: 还可以跟他拍照。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1: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0: 嗯，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啊，我笑了的表情。
1: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哈。
0: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男俑头，
1: 嗯，
0: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他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1: 哎、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0: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1: 哎，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0: 啊，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1: 都扯大下巴。
0: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铜元氏
1: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那个虎头吧，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啊，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0: 嗯，他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他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它真的很形似。
1: 嗯，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足鸟形陶盒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那种感觉，
0: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1: 啊，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0: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肚子
1: 啊！就是那个肚子，
0: 是约出来的肚子。
1: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0: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1: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0: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1: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0: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吧？
1: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有一种跟历史在对话的感觉啊。
0: 嗯，但是感觉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1: 嗯，两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0: 嗯，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1: 是的，
0: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1: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0: 没错，
1: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特有文化的印记。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2: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1: 嗯，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2: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1: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啊，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2: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1: 哎，我说到审美，
2: 好会做，
1: 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2: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1: 甭说在古时候，

0: 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1: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画电影的分镜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0: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1: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
0: 哦、
1: 有手绘在转成线上的这种形式、
0: 嗯、
1: 我就默默在感叹，你说是谁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0: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

0: 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1: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

0: 会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的，真的是非常值了。
1: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0: 飞天服吗？
1: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0: 你穿上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1: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的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0: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1: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1: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0: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
1: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0: 嗯，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1: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0: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1: 淡粉色。
0: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井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1: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0: 好呀，
1: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
0: 哇，
1: 跟照片一样，关键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太厉害了。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过程，搭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0: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1: 我家就有，
0: 而且很立体哈、啊、
1: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
0: 哦、
1: 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它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0: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1: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0: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1: 啊，
0: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1: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0: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1: 关
0: 系，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

0: 而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0: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3: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哈，
0: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4: 好冷。
3: 对呀，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0: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3: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0: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
3: 哎，
0: 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的很昏暗。
3: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的真正原因哈。
0: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3: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0: 怎么说？
3: 哎，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哎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0: 嗯，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0: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但是它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3: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0: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0: 嗯，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3: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0: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3: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0: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3: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0: 嗯，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 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

0: 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在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你像制造噪音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1: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个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0: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0: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1: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0: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1: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0: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1: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0: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1: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0: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2: 嗯，
1: 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2: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1: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啊。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2: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1: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2: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
1: 哦、
2: 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1: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

0: 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1: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闪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0: 嗯，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呢？
1: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呢。
0: 是吧？
1: 对，
0: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1: 我俩不是一家。
0: 但是这个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有没有关注过呢？这古文里说的剑呀，其实指的就是铜镜。不过呢，要说到铜镜，那就又涉及另外一个秘密了。那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你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铜镜它从来都不给你看正面呢？
1: 为啥？有什么说法吗？
0: 首先啊，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3-4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样，花鸟一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0: 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今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至于沦为平庸之辈
0: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1: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1: 是。
0: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哦。
0: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1: 要求很高。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0: 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关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位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0: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依葫芦画瓢。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1: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 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

0: 都做得出来啊。
1: 嗯，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1: 我见过。
0: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1: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0: 对啊，
1: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ANXI。
0: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1: 嗯，你看一般的中文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显示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
0: 哎，
1: 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
0: 哦，
1: 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 ARN AAN 和 ANN， 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ANXI。
0: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地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1: 嗯，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 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

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

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亲友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万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

0: 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等，听取关于上半年信访等有关工作汇报，研究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主动对接协作资源，抓实产业合作、产销联动等工作，促进互补协同发展。要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 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的所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北极镇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四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痴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龙户园子，切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地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还是村民生活遇到急难愁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倾听，耐心调解，用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我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我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3: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中了1000块钱，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0: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4: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5: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 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

0: 锁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良好社会氛围。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焦龙：
2: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守护平安责无旁贷。滨州市公安局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禁毒治罪执念，从严查办涉毒案件，严禁治理涉毒场所，严控涉毒人员，全力遏制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有害物质，携手共建平安无毒滨州。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世

0: 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融入游牧民族。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境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力。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刚从采取与各土著国牧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牛决定南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就是考生和家长最要紧的事。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新增的专业前景究竟怎么样？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考生们如何帮助他们消除信息壁垒？那么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介绍道，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今年也是做了一些升级，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迭代。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在这个系统上，考生今年可以通过自己的位次排名、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备选有哪些，同时也提供了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这样能够避免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错报漏报。第三是监管和服务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乱象，尤其是所谓高价进行志愿填报的乱象也进行了预警，在这个方面让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蓝文婷表示，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尤其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当然这个遗憾也是所有考生都需要注意的，要注意规则的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招生章程、录取规则、申请条件都需要关注。要注意认知壁垒，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基础、学校基础。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一些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文科无用论、唯名校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生遗憾。人工智能对志愿填报有哪些作用和风险？蓝文婷提到，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很快地把分数、位次排名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起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不是今年最新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些信息错配，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考生和家长如果很想用 AI， 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一定要对 AI 给出的信息进行二次验证，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去告诉 AI 有一些信息需要处理，可以再咨询老师、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决定。如何看待新专业？蓝文婷还表示，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也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这些专业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要理性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被左右了判断，要关注学

校的办学实力，新设专业毕竟是新设的，关注师资力量实习实训平台，原先有关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考生的未来预期等，要关注是否有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限制，以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高考志愿填报对考生有什么建议？蓝文婷最后强调，高考志愿填报固然重要，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焦虑。选择专业可以先明确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是研究型人才、应用性人才还是技能性人才，在此基础之上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需要哪些人才，结合这些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确定了志愿录取后，也不要过于焦虑患得患失。短期来看，进入大学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也可以转专业或者跨专业考研。长期来看，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学习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更加重要，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提升好自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时候我们选择改变，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更像是听到了天地间蒙蒙中的呼唤，呼唤你前往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你并不一定会从此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可你仍然感谢天地和人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不然，也许你会一直好奇和不甘，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到底通向了什么样的远方呢？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出发去远方看一看。小麦最初听闻武当山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武当一派浩气凛然，而现实中的武当山又是怎样的奇绝俊美呢？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走进武当山。武当山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境内，方圆800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标奇蕴秀，云飞雾荡。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的墨客骚人流连忘返的仙山，也是使无数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小麦虽然不是名流轶事，但是武当山那美姿妙态，那奇景佳色，那名胜古迹，都深深地吸引着小麦慕名而来。有人说武当山像一幅展不尽的山水画卷，有人说武当山似一部辉煌的交响乐，更有人说武当山犹如一条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同时，武当山还是一个充满着谜团的世界，因此第一个目的地，小麦就先带领大家去探索神秘华美的金殿。来到武当山的最高处天柱峰，赫赫有名的金殿立马映入了小麦的眼帘。环顾四周，在千仞威严之上，雄伟的紫禁城巍然屹立，这里又被叫做皇城。高达数丈、周长3里的牢固城墙，都由重达500公斤以上的巨石砌成。小麦从里面看向墙体，它似乎就要向外倾倒而下，而从外面再看的时候，墙体似乎又要向里倾斜。据说这是古人把数学当中的梯形运用到了建筑上了。墙底宽，墙顶窄，就像现在修建的土坝一样，让人无法不感叹这项工程的浩大艰巨。看着这座固若金汤的宫殿，小麦不禁有些疑惑，这样巍峨的紫禁城没有浇筑一点混凝土，没有凭借一寸钢筋，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时时相衔，而且又是这样的牢固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把架高压线称为高空作业，那么远在500多年前，古人要把这几百公斤重的条石架在千仞威严之上，论难度论高度，又该叫什么作业呢？更何况500多年前更没有大吊车、起重机这样的施工机械呀。小麦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作罢，在心中留下巨大的震撼与触动。当地人告诉小麦，铜铸鎏金的金殿建于1416年。小麦看着它的重檐叠脊，一角飞举，抚摸着精雕花岗石砌成的殿金，依靠着装饰华丽的玉石花栏杆，仰慕着金殿中间供奉着的真武大帝神像，突然觉得神思清明，人世间的所有烦心俗事都如云烟般消散而去了。相传凡是到金殿游玩的人，都会看到殿内的神灯长明不灭，即使殿外狂风大作，殿内神灯的火苗仍然会一丝不摇。据说这是殿内的避风珠在避风，其实不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是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考虑到精密铸件的热胀冷缩的系数，因此在焊接上技艺惊人，毫无铸凿痕迹，却又使得四面密不透风，因此殿内的空气无法形成对流，风吹到殿门又被反弹回去，所以就算殿外狂风暴雨，殿内的神灯依然不闪不摇。小麦看着实在无法不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在金殿中行走，房脊上装饰着很多铸铜鎏金的龙、凤、马、鱼、狮等珍禽异兽，它们金光闪闪、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仿佛能够窥见当年的盛世。小麦看到一只全身发黑的金马，它被道教称之为海马，

当地人神秘地说，每到夏天，他经常口吐雾气飘向碧空，化为紫霞，同时还会对着天空发出灰灰的长啸声。这就是海马吐雾了。相传他是在给雷公雨师发信号，雷公雨师听到他的叫声，火速赶来，马上就会出现雷火炼电了。小麦听得满心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庙里的道人解释说，这匹海马的内部是空的，里面经常充满了湿度很大的气体，雷雨前武当金顶气候闷热，冷暖气流上下剧烈的交替，加上日光的暴晒，海马体内的气体受热膨胀，就会从口中吐出，而吐出的气体在外界冷空气的影响下凝聚为水雾，看起来呢就像海马在吐雾一样了。这和人们严冬呼出的热气遇冷凝聚成雾气是同样的道理。庙里的道人还告诉小麦说，海马那灰灰的长啸声是上下交替的气流和马口互相摩擦而产生的。至于雷火炼电，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武当山重峦叠峰，受热不均，气候多变。金殿呢，又矗立在天柱峰之巅，是一座庞大的导电体，很多带电的积雨云都会向金顶运动。当达到一定的距离时，云层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它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拳法之谜、道人不食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那些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接踵纷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武当山，一起寻幽揽胜。如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雷击电劈之后，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庆卫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

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它是气吞秦华银河尽，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显幽深的云峰，飞云淡雾的参天古树，聆听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内心渐渐变得丰盈而充实起来。相传武当道教所崇奉的真武大帝就生于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远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生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真观的一座5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12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九曲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殿里的大钟在撞击时，殿内几乎无声息，而殿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们呢也过来凑热闹。王宽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在院子里边嬉笑打闹的孩子当中，他特别的显眼。站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他居然打着赤脚，脸蛋冻得发青，鼻涕啊也拉得老长。看到这个孩子的情形，王宽赶忙询问他的情况。乡亲们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叫袁前良，出生才8个月，父亲呢就患病去世了。1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远走他乡，他只能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是体弱多病，爷爷又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边是极度的贫困，老少三口只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前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2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随后村里边4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也陆续的成为了王宽的资助对象。他们是丧父的王海波、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还有汪文新。王宽想啊，自己每个月寄点钱只能让这些孩子勉强地维持生活，只有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够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命运。想到这儿，王宽有了想把5个孩子都接到郑州来的念头。对于丈夫的想法啊，妻子王淑荣虽然支持，但也有些顾虑，因为女儿女婿几年之前病故了。 留下了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外孙王海龙，由他们老两口来抚养照顾。如果再接过来五个孩子，这房子他挤点倒没什么，关键是孩子们还要在城里上学呢，这吃喝拉撒可都是钱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五个孩子，原本宽敞的三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所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荣有些吃惊，她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冠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作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

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钟，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呢，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的。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的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如此的辛苦啊，王淑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和您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感人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希望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风雨无阻地到茶楼献艺。经过考察呢，他发现川剧当中的变脸颇受客人的喜欢，他就觉得自己炉火纯青的唱功，再加上变脸的绝活，那应该会受客人的欢迎。可这俗话说呀，人过四十不学艺呀。年近花甲的王宽自掏腰包20000块拜师学起了川剧变脸的绝技。经过刻苦的练习，悟性颇高的王宽很快就掌握了变脸绝技的精髓。有了这门绝技，他在茶楼的点唱率那是一路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儿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十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呀，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

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8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万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5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

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

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

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

0: 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怼人有多厉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人认为啊，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是面孔青涩，经验缺乏，殊不知他们怼起人来也不含糊，向现实低头绝对不可能。他们怼人的功力有多深，亲眼见识过才算真。曾几何时啊，年轻人还像电视剧里一样忍气吞声，但是现在的他们呀，进化了，各种场合呢都可以密集输出。我们光说这个职场方面啊，这个工作之后啊，很多青年是偷偷抹泪，安慰自己没事的，等赚够钱以后马上就跑路。但是理想都知道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啊很愁人很骨感，没等来退休，却等来生活多薅你几把头发，多绊你几脚。但这个时候领导不发钱还给你上课，领导就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有几十块钱，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穷，但是啊，心里是有点情怀的，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呢，我们当年都没想这些，只知道认真干活，但你看我现在，照样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是太功利、太浮躁了，希望不要老想着赚钱啊，变成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而这个时候呢，职场人呢，却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领导的讲话的。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啊！我也懂了，可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分宿舍，什么时候能分房呢？明明是因为没钱才上班，要是上班了还是没钱，那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希望领导呢能明白，这些年轻人上班呢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来吃苦的。那么为公司出力也就算了，出钱又是什么操作呢？出差付款，领导居然让自己垫钱，领导就会让你说啊，你看看啊，现在是你垫啊还是我垫的，我也不是不行啊，只是钱呢在余额宝里面，取出来利息会损失不少呢。啊，员工呢只能说好嘞好嘞，领导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领导就会说，那就辛苦你了吧。那职员呢只好默默的忍受啊，转你50，应该利息够了吧，辛苦

0: 领导来垫一下钱了，
1: 很尴尬。
0: 领导竟然和我们一样开始在意余额宝里的那点利息了吗？公司的财务怕是有点困难哦。垫钱是不可能的，那就开始找下家吧。辛辛苦苦上班，钱少也就罢了，最惨的呀还是事情多，不仅工作九九六，而且周末呢也会给你占用起来。比如说领导周末就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那直接没办法呀，只能回答啊，好嘞，但是呢这周末有点堵车，能晚一点到吗？领导肯定说可以，就问多久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星期一行吗？你看他又给他怼回去了。这年轻人在职场上啊总要忍，但也总有因为各种无理要求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领导要求下周三 PPT 让你做好啊，让你现在发他一份，那这个时候你怼他一句，不好意思领导，不是下周三才要吗？这领导就肯定会要问你了，那不能提前给我吗？那年轻人肯定会说了，为什么要提前呢？难道你活不到周三了吗？这一句话把领导是顶的是哑口无言，说好下周三就是下周三，不能迟交，当然也不应该早交，除非啊是发生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呢、如今的这个职场竞争严重，但也要让领导明白，我只是一个不爱熬夜，真诚觉得生命比工作更重要，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电话必须挂掉的普通人。只是上班不是卖身，为什么要24小时随时待命呢？忙到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但可惜的是呢，老板却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呢也不会把职场人逼出职业病来。比如说职员向领导请假了啊，说领导我明天不想上班，因为有点不舒服。领导肯定会要问你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很多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看到你就不舒服。你看看是不是领教了这些年轻人职场的发言之后，你都会深有感触呢？不由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其实不光职场上扬眉吐气哈，在情场上呢，有人也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在女朋友已经明确表示不满的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回复呢？我觉得怎么回复都不对啊，毕竟呢女朋友要求这么多，如果每个都满足，到头来不仅心累，连钱包也要空了。所以呢必须借着提建议的马甲把女朋友给她怼清醒了。那女朋友就问你了，哎呀亲爱的，这个包包怎么样啊？你可以回答她，和你不搭，你今天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匹配。那女朋友肯定就要说了呀，那主要是我想要一个百搭的包包哦。这个时候你可以怼他一句，那你买个蒙古包吧，还在睡觉呢。当男朋友抛弃了求生欲，那也就轻松多了。女朋友问你漂不漂亮呀，这个时候你肯定说今天漂亮。那哪天不漂亮呢？告诉他上周二。上周二干嘛了呢？上周二就是要买包的那天。虽然知道了标准答案啊，你哪天都漂亮，但是这种回复是没有灵魂的。不惧后果的讲大实话呢，并不是当代青年的下限。靠几句话让女朋友想和我分手，这才是新的突破。女朋友跟你说了，想到自己的体重，顿时什么都不想吃了。你可以跟她说呀，没事没事，你长得丑跟胖不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这样的男生呢，也不太好找女朋友了。实话实说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尤其是安慰能让女朋友顾不上体重，只顾着揍人，客观上也就忘记了减肥的烦恼。谈恋爱少不了小礼物，但是有时候啊，礼物太多，那也就成为了一种负担。女朋友说，哥哥人家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哥哥人家想要冬天的10根烤肠，哥哥人家想要火的10个草莓蛋糕。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忍了，10个棺材你要不要呢？时刻关心你，棺材的棺，10个骨灰盒啊，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暴击，直接让他瞬间焚化啊？当然，这下呢确实也不需要礼物了。这个女友呢多半会送你一样礼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自由。当然，学会了硬气怼啊，在职场上呢也可以拒绝加班，情场上呢可以结束聊天，结束恋情。那么面对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显身手。亲戚最爱的是催婚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啊？婚呢还是要结的，不然老了谁照顾你啊？
2: 只要我死得够快，谁也别想照顾我
0: 啊！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可能大家也就尴尬了，摆脱不了被催婚的苦恼，那也从根源上做到不需要被人照顾。当自己被烦恼包围时呢，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比如老妈来跟你抱怨啊，你看我被你气的啊，长了这么多白头发啊，你也说，但是外婆的头发都白了，我看着也心疼啊。妈，你还是多听姥姥的话，不要总是气她呀。这不就把自己的老妈也怼了一遍吗？ 哎呦啊，这个老妈跟你说的时候，哎呀，说啊你呢，二十几岁正是好时候啊，抓紧跟自己的媳妇儿要个孩子吧。你可以回他一句吧，啊妈，你有这个功夫天天催，不如你把我放弃了，自己再生一个吧，刚好呢，有人能陪着你。这样的妈妈可能会叫着爸爸给你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难题给丢回去，想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定。虽然这也不太现实，毕竟生孩子这事儿啊，还是想抱孙子嘛，对吧？让他们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局面是不是就和谐了很多呢？局面是很好看啊，只不过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了。还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最怕的就是亲戚的对你好了啊，不怕，咱也关心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亲戚就问你来呀，你怎么大冬天还穿短裙呢？不冷吗？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嘛，哎呀，大冬天您秃头，您不冷吗？啊，这又给人怼回去了，这怼上司、怼女友、怼长辈，年轻人硬气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挺迷惑的。啊，这个还是我们印象当中所认识的那种卑微的年轻人吗？可能也不是了。啊，但对话呢也都是相互的哈，没有无奈的花式要求，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硬气的回怼了。看起来的蛮不讲理、不计后果，其实恰恰可能是他们曾经多次被伤害形成的应激反应了。很多事呢，说也说不清啊，怼就完了。啊，所以大家呢，工作当中还是要记住哈，世界虽然以痛吻我，那必须是要给生活还他一记巴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年轻人是怎么怼人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想吃苦，哪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1: 乔总，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0: 小丽呀，你年不年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可是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四十四

0: 岁以前的都是年轻人，那我呢就是年轻人。
1: 啊，好好好，你是年轻人，你这么喜欢对号入座是吗？
0: 我没有不想吃苦啊，我每天都在吃苦。
1: 你工作也没多苦吧？
0: 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其实是最苦的。
1: 小丽啊，你在工作几年呢？
0: 啊，能拿到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1: 想当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也才2000块钱呢。
0: 吴总，物价不一样啊，20年前的2000块钱比现在值钱。
1: 哎，你也别老提钱嘛，这也太俗了。
0: 可是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呀。
1: 人嘛，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你是在创事业，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公司啊，虽然给的工资不高，但是给了你们发展的平台嘛，对不对？给了你们展翅翱翔的机会，没有这个起点，你怎么能达到辉煌的终点呢？
0: 可是发展在哪儿呢？
1: 你看你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比以前高了呢？
0: 对呀，可是工作量也翻倍了嘛。
1: 那工资还是在进步嘛。
0: 可机会又在哪里呢？
1: 机会呀，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不到啊，那是因为你准备不够充分。
0: 嗯，确实，我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我就跳槽了。
1: 你看这公司给了你这么多工作的机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吗？
0: 有好机会我干嘛不走呢？我只是打工而已，在哪儿打不是打，起点在哪儿不重要。
1: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你看看人小王最近不就升职了吗？这小王啊，都连续加班1个月了，从不叫苦。
0: 他确实没叫苦，因为有猎头已经给他找好下家了。
1: 不会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会知道的，他交辞职信的时候。
1: 小丽，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0: 吴总，您放心，我呢是不会走的。
1: 啊，那就好。
0: 除非别的公司高薪把我挖走。
1: 哎呀，都跟你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小丽，你想想，你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是谁给你的工作呀？
0: 咱们公司呀。
1: 那你就这么抛下公司转身就走吗？
0: 吴总，要是有一家公司给你双倍的工资，你走不走呢？
1: 人家说是这么说嘛，未必真的会给这么多。
0: 有合同为证，并且是知名大公司，那你走不走？
1: 哎，是我先问你的，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呢？
0: 吴总不回答，我也知道答案了。
1: 你又不是我，你就不要妄加揣测了，好吧？那个，好了，我吃完了，咱们结账回公司吧。
0: 吴总，别咱们了，是您点名要吃法餐的，我只是陪您来的。我除了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
1: 这个不是我不结账啊，主要呢，我那个银行卡丢了，挂失了，账户资金呢暂时也动不了。
0: 那你这个微信、支付宝里都没有余额了吗？
1: 没有了，我呀都是挂在银行卡支付的，也没多少钱。这样，你就先垫上吧。
0: 好吧，那吴总您什么时候还给我呢？
1: 小丽啊，吴总这些年这么看好你、照顾你，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也很合理呢？
0: 是很合理，不过我已经请您吃饭不下5次了吧，也该您自己付了。
1: 都说了银行卡冻结了，暂时用不了，你就先垫一下，回头我转给你。
0: 冻结了不要紧，你可以用白条或者花呗，要不然借呗也行。
1: 我吃顿饭还要去贷款吗？
0: 毕竟这一餐就是1000多嘛。
1: 哎，行吧行吧，我看看我身上现金够不够吧。
0: 吴总，没什么事呢，我就回去工作了。
1: 那个小丽啊，你等一下啊，到办公室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先坐下。
0: 哦。
1: 是这样子的，咱们公司总部啊那边出了一个规定啊，希望咱们分公司减员增效，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摸鱼现象。但是啊，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所以呢公司准备对人员进行一下精简。
0: 吴总，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了我吧？
1: 不是我要裁你，我呢是很看好你的。主要呀，公司呢从这个业务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0: 那就是要把我规划掉呗。
1: 这个事情呀不是针对你，而是咱们公司在发展中的一些调整。
0: 那就是把我给调整走呗。
1: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你看啊，作为高层对整个公司呢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控的。
0: 那您是要把我把控了呗。
1: 我呢其实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0: 你又没被裁掉，你咋理解我的感受呢？

0: 被调到后勤部没多久就要把我裁掉，凭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呢？
1: 你不要激动嘛，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目前公司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了。
0: 我要是人才，你们还会把我裁掉吗？
1: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0: 我不是英雄，我失去了工作还没有发光，就发霉了。
1: 这个月的工资呢，你呢还是可以领到的，只是今天的饭钱要从里面扣啊。
0: 什么？你自己吃的法餐还要我给钱？你一个堂堂的老总怎么能这样压榨员工呢？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都不想干了，有你这样的领导，公司迟早会垮掉的。
1: 小丽，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让你提前做好离职的准备，你居然还诅咒我。
0: 我不是诅咒，我是预言，并且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我工作十年了，无缘无故就要裁掉我， N 加一的赔偿一分也别想少。
1: 赔偿？你还想要赔偿？你看看自己当初签的合同吧，你不仅没有赔偿，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
0: 吴大力，你欺人太甚，刚才吃饭前你都没提过这事儿，我不愿意买单你就要裁掉我，你这是公报私仇。
1: 那又怎么样呢？
0: 哎呀妈呀，幸好是个梦，要不然我就没钱还房贷了，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出门了。
1: 小丽啊，我听说最近美食街开了一家印度菜，非常好吃，要不咱们中午一起去尝尝吧。
0: 好嘞，吴总。
2: 关于怼人，送给各位一段话，面对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面对真正的在意的人的时候呢，怼也就只是玩笑的一种方式。在这儿还是希望各位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甜，大家都能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怼回馈众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

0: 经典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1: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怎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
12: 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生活当中，每当孩子遭遇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哭闹，撅起小嘴，甚至发脾气，比如需求不被满足，做一件事没做好，等待的过程中急躁没耐心，他们动辄打人、扔玩具、撒泼，往往能让场面失控，家长看得焦头烂额。那么到底能不能纵容孩子生气发脾气？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情绪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情绪教育应该这样做。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喜欢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哎呀，快来看，这个是什么呀，真好玩。或是威胁恐吓，你再这样，我就把你关外面。孩子长大了，家长接受不了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会觉得孩子在自己面前发脾气就是不尊重自己，很没面子，于是常常指责否定孩子的情绪，说你两句还不行，摆脸色给谁看呢？这一点小事就生气了，我老了岂不是要打我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家长莫过于告诫孩子不准生气，不准哭，在孩子愤怒时试图压抑他们的情绪。在很多家长眼里，孩子生气愤怒都是不好的，长久灌输给孩子的就是这样的信息，生气了、抱怨了、反驳了就是坏孩子，只有听话乖才能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于是很多孩子变成了善于察言观色、只会乖乖听话的孩子，受了委屈不敢哭，有了脾气不敢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幼年的情绪问题包括愤怒、委屈，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出口宣泄，进而得到正确引导，成年后会造成两种痛苦，要么是只顾着自己

泄，让周围人避之不及，要么就是一直隐忍着，憋成内伤，伤害了自己，形成讨好型人格。有人说，讨好型人格把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别人，把自我攻击留给自己。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在亲密关系中也总是一味的忍让，生怕引发对方不满。明明是别人的错，可是第一反应却总觉得是自己有问题，找各种理由为别人开脱。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羡慕那些有脾气就发出来，生气了就告诉你他生气了的人，直率洒脱，而我只会隐忍，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或许我就是俗话所说的没脾气的烂好人。孩子生气了，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向你发脾气是在请求你的帮助，给你一个走进他内心的机会。父母要做的应该是温和地接纳他的情绪，让孩子明白，哪怕他生气了哭闹了，爸爸妈妈依然爱他，不要把自己的坏情绪带入，反而朝孩子发脾气。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教给孩子合理的表达愤怒，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顾自己，不分时间场合的发泄。前段时间爱家看过一段视频，爸爸跟女儿开玩笑，女儿觉得爸爸在骂她，于是生气了。接下来，这位爸爸给出了一个教科书版的处理孩子情绪的方式。他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孩子三点信息：一是你可以生气，生任何人的气，接受它，承认它，然后慢慢放下，不要让自己处在愤怒的情绪当中太久，因为时间太久就会出问题。二是如果自己做不到，那就顺其自然，我们依然爱你，你的世界依然一片光明。三是生气了没关系，重要的是把话说开，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我会尊重你的底线。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愤怒不会伤害到别人，不正确表达愤怒的方式才会。越是孩子小的时候，越要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及早教会他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第一，帮助孩子辨识自己的情绪。举个例子，孩子放学回来告诉你，我举手了，可是老师没有喊我。你可以回答，这样啊，好遗憾，失去了表现的机会，所以你很生气很委屈吧。首先可以让孩子明白，事情的大概我知道了，结果不满意。其次，暗示他，结果是既成事实，没法改变，很遗憾。再次提醒他，接下来首要处理的是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现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自己感到委屈而找对方理论，而是应该意识到真正的困扰其实是自己的情绪反应。那么随后该努力的就是如何调适情绪，做出合适的反应。接着引导孩子从中学会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班45个人，你举手45次才有一次被叫到的机会，不要灰心，继续举手才有机会。最后引导孩子从中学会换位思考，有所收获。其他同学也是每举45次手才有一次被叫的机会，你得到了，别人就会失去。以后被叫到，得意的时候不能忘形，免得引起他人嫉妒。接下来帮助孩子寻找问题，允许他表达情绪。首先询问孩子生气的原因，其次表达对他心情的理解，然后告诉他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打打枕头，在路边踢踢石头，听听音乐平静一下等等，只要是不伤害自己和他人，都可以来使自己好受点，让孩子不要长时间的处于负面情绪当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注意力放到如何解决问题上来。最后帮助孩子了解和认识各种情绪表达的方式，高兴了可以笑，但要照顾到他人的感受，不取笑他人，不把自己的笑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生气了可以拉脸，
或直接告知对方我生气了，但不动辄拿友谊做代价。悲伤了可以哭，但是要分场合知道羞。害怕了就大声叫，但别总是一惊一乍的。希望每一个发脾气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情绪的孩子都能够得到父母温和的接纳，正确的引导，发展出正常的人格，找到真实的自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多数的宝爸宝妈都会认为寒从脚起，怕孩子着凉，即使是夏天也不会让孩子赤脚走路。其实孩子光着脚走路好处挺多的，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关于孩子光脚走路的小知识。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在日本，赤足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课程，有的幼儿园会特地把院子里的水泥地撬开搬走，换上沙土，让孩子们在沙地上赤脚玩耍。这样的训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80%以上的孩子体质明显增强，食欲增大，身高体重增长也比之前要快。下面爱佳就具体说说孩子光脚走路有哪些好处。首先可以促进宝宝的足弓发育，小宝宝的足弓还没有形成，骨头关节弹性很大，3岁以后足弓慢慢发育，直到6岁左右才成熟。在孩子足弓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没有提供良好的行走条件，就容易长成扁平足、拇指外翻等脚部缺陷。宝宝光脚走路可以提高踝关节的柔韧性，有效防止扁平足、拇指外翻的情况。其次，有利于宝宝学走路。宝宝在学步的时候，如果穿上鞋子会阻碍脚步的触感，有了鞋子的束缚也不利于行走。光脚走路可以让宝宝充分感受到脚部肌肉的动作和触感，让脚趾更好地抓地，培养平衡感。第三，可以促进感官系统的发育。宝宝光脚走路的时候，可以增强神经末梢的敏感度，把信号迅速地传入内脏器官和大脑皮层，调节自主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促进宝宝大脑感官发育。第四，可以让宝宝的身体更强壮。光脚走路的时候，把脚充分暴露在外面，有利于汗液的分泌和蒸发，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宝宝抵抗力和耐寒力。同时，宝宝光脚运动释放了天性，尽情玩耍可以增强食欲，有助于成长。最后，宝宝的脚丫更舒服透气。夏天温度高，宝宝穿鞋子可能会捂得脚丫很闷很热不透气，加上宝宝新陈代谢快，脚丫容易出汗，在湿热的环境里容易捂出皮肤炎症。光脚的好处这么多，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很心动？为了让宝宝更畅快地光脚走路，有3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单独为宝宝预留一块活动区域。宝宝正在探索期，什么都喜欢摸一摸爬一爬，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可以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地方给孩子来活动，铺上干净的地毯、安全环保的爬行垫等，让宝宝感受不同物品的刺激。第二，确保地面安全卫生，拖地更勤快些，确保地面干燥干净安全，经常检查有没有尖锐的物品，有的话要及时清理掉。第三，及时清洗双脚。光脚走路之后，及时用温水清洗宝宝的双脚，保持脚部干爽。有的宝爸宝妈肯定会担心，小宝贝的脚丫摸起来有点凉，光脚走路会不会冷呢？在室内温度适合的情况下，宝宝光脚走路一般是不会冷的。宝宝的血液循环系统发育不够完善，而且脚部位于血液循环末端，离心脏最远，导致宝宝的末梢部位的血液循环较差，供血量少，所以脚的温度相对低一些。判断宝宝有没有着凉，最好的办法就是摸宝宝的颈背部，颈背温热，手脚比颈背稍微凉一些，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脚是人体中汗腺分布最多的部位，也是最佳散热部位。如果连宝宝的脚都开始出汗了，那么说明宝宝已经很热了，需要及时的

脱掉鞋袜给宝宝减负。如果室温过低，摸宝宝的颈背觉得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宝宝穿上袜子了。宝宝小脚还在不断的生长，所以选袜子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儿，材质最好是纯棉或者是羊毛类的。夏天适合选轻薄的袜子，太厚宝宝穿着会不舒服，松紧要合适，紧了会勒脚，松了穿不牢，脚部没有勒痕的松紧度比较合适。新买的袜子一定要提前把内部的线头处理好，防止勒到宝宝的脚趾。宝宝的脚趾长得很快，有的袜子还会缩水，所以一定要经常检查袜子合不合脚，不合脚了要及时更换，太紧的袜子会限制宝宝的脚丫发育。节目的最后，爱家再说一个宝爸宝妈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给宝宝穿鞋好呢？宝宝还处于爬行阶段的时候是不需要穿鞋的，脚丫的摩擦和踢蹬可以锻炼腿部肌肉，穿鞋反而不利于双腿的活动。大多数宝宝学走路都是在9到18个月之间，最好创造条件让宝宝在室内光脚走路，对宝宝形成正确的走路姿势很有帮助。宝宝学会走路之后，到了室外环境复杂，建议穿上底子有弹性的软鞋子，保护好小脚丫。给宝宝买鞋子一定要合脚，千万不要觉得宝宝长得快就特地买大一码的鞋子。3岁以后，每隔3-4个月就要重新测量一下宝宝的脚长和宽。只要宝宝具备光脚走路的条件，我们多拖几次地，多留个心眼儿看护宝宝，又算得了什么呢？夏天快到了，这样的温度最适合光脚走路，赶紧让宝宝光着小脚丫快乐玩耍吧。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光脚走路的小知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期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受，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找对了人，而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亲手把那个对的人弄丢了。最天使

我真的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明明两个人不可能走到最后，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相遇。

与其难忘过去，不如珍惜眼前。如果此间仍是少年，请一定好好爱那些你爱的人。

在下一秒就变成火种，躲在昏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过这种时候吗？提起笔写信，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明明是听着情歌，却让泪水模糊了双眼。袁娅维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一起去看过万物复苏的初春，陪你度过漫长热烈的盛夏，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也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几天我重温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虽然已经很久，但依然被那些熟悉的青春桥段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电影里陈妍希唱的这一首歌响起，心弦又再一次被拨动。孩子气。

也许有一天我已经七老八十，我依然喜欢听曾经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电影，我依然爱着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电影，因为年轻，因为

我们应该早些相遇，但别在灼人的夏天，最好是春天吧。刚落停的春雨，春草提腰的梦呓，微风把阳光轻抚，歌语在空气中响着，多了好些云朵。房东的猫，所以来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呢总是寻思着从这个海边城市去到另一个海边城市，独自一个人就好，就当是为了寻海造梦，亦或是为了寻得一夜好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期盼着某一个季节早点到来，在那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那个人沿着喧闹的街走一圈，就能拐进安静的寺庙，闻着香火味，坐在古塔下就能静下心，亦或是站在钟楼旁看时光的沉淀和记载，忘记今生和来世，你一见还香。

南去也苍苍，且听风吟唱，北环海茫茫，只独望海香。他的词依然美得让人心碎，独望海香，梦回旧船港，无论走了多远，那声声海浪声和鸣笛声总会将你召回海乡。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

0: 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 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

0: 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麦浪飘香，颗粒归仓，我市27.1万亩小麦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完整准确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干部培训等载体，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权威教材，迅速兴起学习热潮。要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开设网上专栏，运用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活讲透，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统筹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分实践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等相关内容，围绕坚守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树立九九为功政绩思维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加大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强化大佛寺石窟预防性保护和智慧化管理， 加大内涵挖掘力度，确保石窟利用合法合规、有序可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宣讲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环保为民理念，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一体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企煤车尘燃综合管控，严格入河排污口监测，下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治理，压查推进各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一体发力，深入实施国土空间绿化，发展生态旅游，前瞻布局绿色低碳经济。要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动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在水口镇吕兴村、溪流村，尚小刚走访慰问了离任村干部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走访中，尚小刚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高度肯定老党员、老干部默默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发展的奉献担当，同时叮嘱镇村常态化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党员群众实际难题。在溪流村，尚小刚督导检查了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现场查看村集体果园下管、产业发展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立足本土资源优势，聚焦产业基础薄弱、基层治理效能不高等短板弱项，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同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成效可持续。同时，进一步将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抓实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随后，尚小刚在白土村乡村振兴大礼堂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要求全体基层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足岗位职责真抓实干，聚焦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27日，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暨第一次会议在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顺利举行。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副市长怀刚、咸阳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董小雨、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健及行业特邀专家参加会议。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院长张秋雨主持会议。市长尚小刚致辞，并为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他表示，滨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战略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为滨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高端智力动能，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智库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精准赋能，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会上，副市长怀刚推介了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规划与产业布局，研究院院长张秋雨汇报了研究院建设运营工作情况，业内知名专家、研究院骨干相继开展学术报告与工作汇报，与会专家围绕滨州市能化产业发展规划深入研讨交流，结合行业前沿趋势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设性发展建议。此次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搭建起高端智库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全新平台， 有效整合了高校科研资源、行业专家资源与地方产业资源，为滨州市

0: 产业转型升级、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市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专业化、创新化发展筑牢了智力支撑。本台记者郭敏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揭晓，滨州市中学高考整体成绩再创新高，喜报频传，17名学子高考总分突破600分，高分梯队持续扩容，优生队伍不断壮大，莘莘学子凭勤奋圆梦，用拼搏出彩，为个人豆蔻青春交上优异答卷，也为滨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多方合力协同共育的成果，滨州市中学狠抓教学质量，细化育人管理，全体任课教师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广大家长倾情支持，全力配合，形成了尊师重教、共育英才的良好氛围。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班主任王秀英：
1: 这份优异的成绩是孩子们三年勤学苦读换来的成果，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学校细心栽培、各科任老师同心协力，还有各位家长长久以来的理解与配合。看到孩子们交出这份满意的答卷，作为班主任，我倍感欣慰与自豪，也祝愿所有学子前程似锦，奔赴更好的未来。
0: 三年历建，朝夕淬炼，备考期间学校精准施策，科学备考，全体高三教师全程在岗，全程陪伴，精准辅导，耐心疏导，为学生高效备考、稳定发挥筑牢坚实基础。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学生孙岩：
2: 三年高中生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踏实坚持，紧跟课堂，备考过程中老师们全程陪伴，知识点讲得细致透彻，每次模考后都会帮我们精准分析问题，查漏补缺，遇到压力大的时候，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会及时疏导，让我们能够轻松备考，稳定发挥。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腔赤诚铸成长，优异成绩来之不易，学子们在收获进步的同时，也真诚感恩母校栽培、恩师教诲与家人陪伴。滨州市中学高三八班学生池家豪：
3: 我在2026年高考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在此我要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老师的指导，感谢父母的陪伴，最后祝愿母校蒸蒸日上，教学成果更上一层楼。
0: 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学生陈嘉欣：
4: 在高中三年的学习中，十分感谢滨中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学习，这三年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0: 滨州市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张思雨：
5: 我是正史地组合的考生，今年高考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首先呢，我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滨中学子。三年前我司一粒种子般落到了母校的泥土里，是这里的阳光、风雨与守望让我一寸一寸长成了今天的模样。我在这里扎根，也在这里开花，这朵花开给所有浇灌过它的人。我想谢谢母校，也谢谢这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0: 孩子的每一点成长，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家庭的默默守护。面对喜人成绩，家长们倍感欣慰，纷纷为孩子的坚持与努力点赞，并全力支持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奔赴崭新前程。家长杨海燕：
6: 当尝到成绩那一刻，心里满是欣慰激动。孩子平日里学习十分自律，埋头苦读，遇到难题呢，从不轻言放弃，一路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同时也感谢学校老师细心教导，时常耐心引导孩子，家校一同陪着他稳步前进，才有今天这份不错的结果。接下来我会和孩子一起规划后续志愿，希望孩子能被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作为家长我也会一直支持他。
0: 成绩代表过去，奋斗成就未来，立足新起点，滨州市中学持续对标先进，蓄力提质，积极借力优质教育资源，拓宽育人路径，提升办学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教育。滨州市中学校长

0: 习宝平。
1: 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具体部署下，与全国名校成都七中、县域标杆中学河阳中学，从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培优培兼等方面深度合作，设立小型培优班，开展线下网上同步双轨培优，一对一双师捆绑培兼，把成都七中、河阳中学先进的管理理念、教研模式、培优经验本土化、系统化地引入我校，力争在名校突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让滨州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0: 本台记者赵旭报道。记者6月29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夏粮收获工作目前已经全面收官，全市27.1万亩小麦相继完成收割晾晒，夏粮生产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年以来，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始终把夏粮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粮油绿色高效提单产行动，大力推广小麦3335宽幅沟播等关键技术，从春耕管护、田间培育、农机保障、便民服务、防灾减损多维度精准发力，全程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服务，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夏粮生产总体稳中向好、喜获丰收。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约27.1万亩，截至目前已全部收获，粮食晾晒、归仓、销售工作有序推进。经抽样调查，全市小麦平均亩产935.8斤，为我市近3年最高产量。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李，苏南里。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稷，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这里延长线节目。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就是考生和家长最要紧的事。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新增的专业前景究竟怎么样？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考生们如何帮助他们消除信息壁垒？那么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介绍道，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今年也是做了一些升级，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迭代。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在这个系统上，考生今年可以通过自己的位次排名、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备选有哪些，同时也提供了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这样能够避免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错报漏报。第三是监管和服务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乱象，尤其是所谓高价进行志愿填报的乱象也进行了预警，在这个方面让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蓝文婷表示，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尤其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当然这个遗憾也是所有考生都需要注意的，要注意规则的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招生章程、录取规则、申请条件都需要关注。要注意认知壁垒，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基础、学校基础。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一些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文科无用论、唯名校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生遗憾。人工智能对志愿填报有哪些作用和风险？蓝文婷提到，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很快地把分数、位次排名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起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不是今年最新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些信息错配，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考生和家长如果很想用 AI， 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一定要对 AI 给出的信息进行二次验证，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去告诉 AI 有一些信息需要处理，可以再咨询老师、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决定。如何看待新专业？蓝文婷还表示，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也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今年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这些专业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要理性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被左右了判断。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新设专业毕竟是新设的，
关注师资力量实习实训平台，原先有关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考生的未来预期等，要关注是否有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限制，以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高考志愿填报对考生有什么建议？蓝文婷最后强调，高考志愿填报固然重要，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焦虑。选择专业，可以先明确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是研究型人才、应用性人才还是技能性人才。在此基础之上，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需要哪些人才，结合这些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确定了志愿录取后，也不要过于焦虑患得患失。短期来看，进入大学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也可以转专业或者跨专业考研。长期来看，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学习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更加重要，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提升好自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滨州市融媒体中心炫。
1: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10: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1: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9: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11: 大家争先恐后的回答，珠穆朗玛。
9: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10: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
11: 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9: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11: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9: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哼，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10: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十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
11: 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9: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10: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
11: 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9: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11: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9: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11: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
10: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
12: 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9: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

0: 我绝对不是火腿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0: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2: 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0: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2: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0: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2: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2: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
4: 阿豪啊，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0: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4: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0: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2: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0: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4: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5: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4: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5: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6: 领导，我在工作呀。
5: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4: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

0: 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1: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0: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1: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0: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2: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0: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2: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的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的问道，
0: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2: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0: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2: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0: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1: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0: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2: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嗯，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0: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1: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5: 当然夸了，姑姑。
1: 嗯，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5: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1: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5: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0: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2: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0: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她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0: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见媳妇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0: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呀？
1: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
2: 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0: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2: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0: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

0: 看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1: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3: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2: 学一门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的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3: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2: 对，别人可能五分钟完成的事情，
3: 对对，
2: 咱半个小时去做。
3: 对对对，
2: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3: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3年的实践。
2: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3: 嗯，对，
2: 跟着他去当学徒。
3: 嗯，当了3年的学徒。
2: 哦，那是3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3: 嗯，对对对。
2: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3: 哎，咋说呢，我在星空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2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左右邻居他们就帮忙。
2: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3: 16年了。
2: 这中间有没有小小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哎，太多了。有一次就是一个阿姨， 他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热锅嘛，量了一下里面的发热管坏了，这个修不了，就给我再三祈求让我修一段，就没办法修。我就是直接把我用的那个锅，你像我直接去家电市场买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把我正用的锅直接送给他，我说你拿着用吧。当时感动的直接就是眼泪哗哗的出来，他给我当时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2: 就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
3: 对，
2: 文凭的心肠特别好。
3: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个老大爷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八单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2: 第一台
3: 电视机。啊，我听老大爷说这我有点感动，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2: 特别感动啊。但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3: 对，
2: 我觉得文凭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凭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3: 那是2021年阳历2月中旬吧。
2: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3: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2: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
3: 对，
2: 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凭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3: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开。对人员的管理，哎呀，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2: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3: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2: 那当时生意怎么样？
3: 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2: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3: 餐饮就是就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2: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3: 对，
2: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3: 202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2: 也不太方便啊。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那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石子模，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3: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了？
2: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凭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石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石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3: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家人

0: 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哎呀！
1: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0: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1: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0: 哎，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2: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凭很大的动力。
1: 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0: 2023年5月1号做的。
1: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0: 对。
1: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0: 一方面是请教嘛，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1: 那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馍，是吗？
0: 我一转身都是馍。一睁眼一闭眼都是馍，
1: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狮子馍啊。那现在真的能走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啊什么都稳定了？
0: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1: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0: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1: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凭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0: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吸引了他。
1: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凭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狮子馍就抽出0.1元用于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0: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1: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0: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1: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0: 嗯，对对对。
1: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1: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0: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1: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0: 对。
1: 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0: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狮子馍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1: 然后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狮子馍就能想到文凭。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1: 文凭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文凭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1: 感谢文凭，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凭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凭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

0: 创者，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

这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时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

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

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

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

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

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

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人物，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30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

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陆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

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大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

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没有那么纤细。那话到底该怎么说才合理呢？首先呢，就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这是最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会让说话的人感觉到很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在说某件事情，别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理，更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细心地倾听别人的叙述，知道事情与观点的原委，然后呢，再来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然后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气在和别人说话当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呢，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比如说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宇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啊，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树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树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尽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今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

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一路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束一束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吗？早上觉十五。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16: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17: 岁数不小了，
16: 不容易。
17: 对，
16: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了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17: 是啊，
16: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17: 精神也可以，
16: 精神都好。
17: 对，
16: 本来我都62了。就差不多该跌
17: 了，是，
16: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17: 对，
16: 咱也没法退下来，
17: 受点鼓舞，
16: 是不是？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17: 跟年轻。

0: 轻人比不了，
1: 再加上点老年病，
0: 嗯，
1: 这难免，听说吗？
0: 对，
1: 就是累不了，
0: 背不住，
1: 是不是、啊？
0: 是。
1: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0: 可不嘛。
1: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0: 哦，全国才400人，
1: 现在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
0: 还真打不
1: 住。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啊，
0: 哦，
1: 竞争相当激烈，
0: 还残酷、
1: 啊，是不是、啊嗯？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斗，都在那争。
0: 哦，也有不争的吗？
1: 有不争的，
0: 谁呀、啊？
1: 大黄，
0: 谁？
1: 比如说，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0: 那可不，指着吃早饿死了。
1: 您听这话，
0: 这是、啊、
1: 这不是放狂，
0: 真的
1: 实话。
0: 对对对，
1: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0: 啊、
1: 嗯，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两辈的。啊，不假吧？
0: 他了解，
1: 你看看，
0: 是是是，
1: 黄祖民从小，
0: 嗯，
1: 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0: 没错。
1: 副里生、副里长，
0: 他了解，
1: 好根好底子，
0: 对我底子好，
1: 底子好，
0: 底子好，
1: 底子是真好，
0: 没错，
1: 就是帮子烂了。
0: 你看、哎，我是破鞋是怎么着？怎么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1: 根底好。
0: 对，
1: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0: 啊，
1: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嗯，
0: 对，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0: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1: 大家庭，
0: 那是
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怎么
1: 够不上了？
0: 嗯，
1: 没这么些人了。
0: 对，人口少了。
1: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0: 是，
1: 你三叔没小孩。
0: 对，
1: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0: 哥一个。
1: 而且呀、啊，黄祖民还是老生子。
0: 对。
1: 嗯，是不是啊？
0: 没错，
1: 老生子，
0: 老生子。
1: 他父亲啊，在这个国剧社里头
0: 啊，
1: 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0: 不，谁呀、啊？
1: 偶尔还反串。
0: 不对、嗯，我爸爸没唱过戏。
1: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0: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1: 啊，
0: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1: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0: 对，
1: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0: 没错，
1: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0: 啊，
1: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0: 拴过吧。
1: 怎么叫拴娃娃？
0: 嗨，没小孩
1: 啊，
0: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1: 灵不灵？
0: 不灵。
1: 就是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0: 对呀、啊，
1: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0: 这是迷信。
1: 你父母就信呐？
0: 那时候都信这个、
1: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0: 那叫仙家楼。
1: 仙家楼。
0: 哎，
1: 佛堂。
0: 对对对，
1: 祖先堂。
0: 没错。
1: 祠堂。
0: 哎，
1: 要孩子，
0: 嗯，
1: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0: 他得有继承人呐！
1: 你爸爸太有钱了
0: 啊！
1: 你爸爸外号是
0: 什么呀？
1: 黄百万。
0: 嗯，趁百万之富，
1: 别的财产不算啊
0: 啊！
1: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0: 哦，我们身里住那房子，
1: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0: 四道院子，
1: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0: 嗯，
1: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0: 哦，
1: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0: 嗯、
1: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0: 哎，
1: 天哪，
0: 天哪，
1: 天哪啊！
0: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
1: 没
0: 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1: 不是，没拉长声、
0: 啊，
1: 没拉长声。
0: 哎，好好说，
1: 就说来着。
0: 嗯，
1: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0: 哦，
1: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0: 啊，
1: 想我黄世仁、嗯，这一辈子
0: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1: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0: 这怎么没文化呀？
1: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0: 啊，
1: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0: 嗯，
1: 姓马，我就马世仁，知道吗？刘世仁、王世仁，
0: 什么
1: 不说名字？
0: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1: 怎么着？
0: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1: 哦，对，想我黄某人，
0: 哎。
1: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0: 你看，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法嗣无后了吗？ 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0: 啊，
1: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0: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1: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0: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1: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0: 啊，
1: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
0: 哟
1: 哟
0: 哟，
1: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0: 那哎，说谁呢？这是
1: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0: 对，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1: 那应当怎么说？
0: 应当叫员外。
1: 哦，对对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之道。
0: 嗯，
1: 安人是谁啊？
0: 那是我母亲。
1: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0: 嗯，
1: 叫安人。
0: 对了，员外安人嘛。
1: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0: 嗯，
1: 4个丫鬟搀着你妈。
0: 4个丫鬟？
1: 嗯，
0: 都谁呀？
1: 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0: 哎，好嘛，冒着烟就出来了，
1: 没有
0: 像话吗？
1: 没烟梅、硬梅。
0: 哎，
1: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哎，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0: 啊，
1: 反正得4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0: 哦，非得4个人搀着。
1: 嗯，
0: 少了还不行，
1: 搀不动
0: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1: 不是小脚，
0: 你
1: 不是小脚。
0: 不是小脚。
1: 嗯，
0: 不是小脚，干嘛还4个人搀着？
1: 没腿。
0: 哦，4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你妈才没腿了。
1: 别着急。有
0: 话
1: 说错了，说错了，有腿。
0: 你就是
1: 有假腿。
0: 哎，
1: 是吗？
0: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1: 有一只真腿啊。
0: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1: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0: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呢。你妈四条腿？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0: 2只真的，一没假的。
1: 你都拿不准。
0: 谁拿不准？没假腿。
1: 对对对对对，有腿就挺好的，
0: 就是嘛，
1: 挺好的腿、
0: 啊，
1: 是吧？也不用搀着，
0: 就是
1: 不是那岁数，
0: 哎，
1: 小丫鬟就跟着。
0: 对对对，
1: 你妈来了啊！你妈长得漂亮，
0: 是，
1: 你妈长得好看，
0: 没错。
1: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外号叫大美人儿，啊，不假吧？
0: 对，
1: 啊，
0: 是
1: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32、33，
0: 是
1: 漂亮。
0: 嗯，
1: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0: 嗯，
1: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0: 嘿，
1: 呵，那两只脚，
0: 啊，
1: 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脚板，薄脚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0: 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1: 长这么四衬，
0: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要。
0: 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踩猫尾巴了。
0: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1: 说员外，
0: 嗯，
1: 员外，
0: 哦，
1: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0: 嗯，
1: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0: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 你妈站着，你爸爸这坐着呗。
0: 哎呀，
1: 一坐着一站着，是不是？这假是个儿，对吧？
0: 这你学这么详细干嘛呀？
1: 哦，对，说员外，
0: 嗯，
1: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0: 哦，
1: 你父亲叹了口气，啊，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座白天
0: 两
1: 国交战，
0: 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1: 想起这出戏来了。
0: 你咱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1: 对，没唱就说来着。
0: 哎，说。
1: 哎呀，安人呐、啊，
0: 嗯，
1: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取出来有多少年了？
0: 取出来像话吗？
1: 取出来结婚呢？
0: 那叫取过来。
1: 太较真儿，
0: 差一字没说话的。
1: 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0: 嗯，
1: 你妈说哟，你娶我呀？
0: 啊，
1: 有10年了吧？
0: 10年了，
1: 你不说，哎，招我10年了、嗯，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 这一话坏了，
0: 怎么了？
1: 把你妈惹恼了。
0: 是啊，
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0: 对，
1: 最。

0: 最怕提这个，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他都掉脸儿，
1: 揭短了吗？
0: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啊，受了吗？
1: 够呛。
0: 你妈不乐意了，
1: 好不？
0: 一轱辘车，
1: 怎么讲？
0: 翻了。
1: 哎呦呦，
0: 兔爷沾巾，
1: 这个是
0: 甭脸了。
1: 你瞧，
0: 兔爷拍胸口，
1: 哎，
0: 满空了。
1: 嗨，
0: 兔爷折跟头，
1: 这是
0: 窝犄角了
1: 呀。
0: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凉活。
1: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0: 俏皮话吗？
1: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了吗？
0: 反是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啊？
1: 嗯，
0: 你得修好
1: 哦，
0: 你得积德，
1: 嗯，
0: 你得拜佛。
1: 是，
0: 你心不诚，
1: 你瞧，
0: 你爸爸一想，对，还得拜佛呀。
1: 哦，
0: 不就多花点钱吗？
1: 嗯嗯，
0: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1: 不在乎。
0: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1: 哦，都到了。
0: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1: 鸭鸡山去过。
0: 五台山
1: 去过。
0: 翠屏山
1: 去过。没去过。
0: 花果山。
1: 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0: 我应当是
1: 那叫京西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哎，
0: 妙峰山今儿开
1: 四月初一。
0: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1: 什么时候去的？
0: 三月二十八。
1: 哦，三月二十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0: 为烧这头一股香。
1: 哦，
0: 开门头一股香
1: 啊、
0: 就得早去。
1: 对对对，
0: 归其你妈是住的庙里了。
1: 哦，我妈还住的庙里，
0: 多花点钱呗。
1: 啊，那倒不在乎，
0: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1: 可不。
0: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是
0: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1: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0: 给你妈梳头啊。
1: 啊，
0: 底下伺候人多了。
1: 是吗？
0: 四个老妈子，
1: 你瞧，
0: 俩丫头，
1: 哎，
0: 还一外国人。
1: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0: 外国人画样子。
1: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0: 按着样子梳。
1: 哦，
0: 你妈梳头讲究啊。
1: 讲究，
0: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1: 什么头？
0: 火车头。
1: 哎，有火车头吗？
0: 火车头那个样子
1: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0: 美人头，
1: 美人头。
0: 你妈擦粉也讲究。
1: 讲究，
0: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1: 什么粉？
0: 团粉。
1: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0: 那叫
1: 团龙粉。
0: 团龙粉。
1: 嗯，
0: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1: 讲究，
0: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1: 什么油？
0: 煤油。
1: 您闻这味儿。
0: 嗯，
1: 有抹煤油的吗？
0: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1: 没别的瓶子了。
0: 哎，甭管什么油了。
1: 嗯，
0: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哎
0: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0: 轿车。
1: 那叫大二车。
0: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
1: 大马车，
0: 可是新的啊。
1: 对对对，
0: 带棚子。
1: 哎，
0: 上边是半圆形，
1: 是
0: 两边有小窗户。
1: 哎，
0: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1: 不错。
0: 多少辆？
1: 多少辆啊？
0: 十好几辆。
1: 听听，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啊，
0: 外号大美人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哦，
0: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1: 平常不出门啊。
0: 这一听怎么着，黄井安人出门烧香
1: 啊，
0: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1: 嗯，
0: 呵，船开了。
1: 是啊，
0: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1: 啊，
0: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嘿嘿，出来了
1: 啊。
0: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1: 是，
0: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1: 哎，
0: 仙女林凡谁见过？
1: 可不
0: 好。
1: 嗯，
0: 漂亮。
1: 嗯，
0: 大伙瞧的是目不转睛。
1: 好，
0: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1: 是
0: 走起来也稳当。
1: 那没错，
0: 我给你瞧瞧。
1: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0: 不是，小这稳当劲儿，
1: 有这么稳当的吗？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0: 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街坊邻居哇一个场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1: 没换新鞋，
0: 没穿裤子
1: 啊？
0: 不，
1: 有没穿裤子的吗？
0: 没穿新裤子。
1: 那你说清楚了哇。
0: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
1: 穿。走。你妈都在 大街上换裤子，当着人拖是吗？
0: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拖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1: 是吗？
0: 上里头换去，
1: 车里头也不像话，
0: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1: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0: 那你说怎么？
1: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0: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1: 就是嘛，
0: 对不对？
1: 你别玩笑了，
0: 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 嗯，
0: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了。
1: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0: 怎么上去的？
1: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0: 搀上去了，
1: 哎，
0: 赶车的跨车沿架，哦，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1: 到了，
0: 你母亲求子心切，
1: 嗯，
0: 非要拜香。
1: 哦、拜香，
0: 懂吗？
1: 怎么回事？
0: 一步一个头，
1: 嚯！
0: 哎，
1: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0: 哎，
1: 那受得了吗？
0: 嗨，就这么一说呗。
1: 哦，
0: 底下人是干嘛的？
1: 就是
0: 老妈子就说话了。
1: 啊，
0: 哎呀，安人，
1: 嗯，
0: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1: 嗯，
0: 不是游山逛景。
1: 对，
0: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1: 哎，
0: 大伙儿这么劝着
1: 啊，
0: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1: 哎哎哎，爸，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啊？
0: 不是，旁边过去就喝家具，
1: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0: 坐二人轿，
1: 哎，
0: 一直抬到山顶
1: 上去了，
0: 先到禅堂落座，
1: 对，
0: 喝茶，
1: 哎，
0: 写布施，懂吗？
1: 给庙里捐钱。
0: 捐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1000块。
1: 嚯，现的羊啊！
0: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1: 那叫敬山。
0: 敬山。
1: 对。
0: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1: 怎么着？
0: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1: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0: 哎，
1: 差点。
0: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 那就不简单，
0: 都给请走。
1: 对，
0: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哎，那边随喜，都轰走。
1: 对，
0: 大后门咣当一关，
1: 哎，
0: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1: 这，哎哎，
0: 30多岁小伙子。
1: 哎，不不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0: 得留一个，
1: 留和尚干嘛？
0: 打庆，
1: 打庆。
0: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 哦，图这吉利。
0: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
1: 啊、哎，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0: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1: 对呀、
0: 啊，不离身啊。
1: 啊，那你说出来呀？
0: 你妈拜佛啊？
1: 哎，
0: 你妈跪下。
1: 嗯，
0: 说老娘娘在上，
1: 对，
0: 我缺门德势在下，
1: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0: 哦、对。我黄门德氏在下，
1: 谁是德氏啊？
0: 黄门罗氏在下，
1: 哪来的罗氏？
0: 黄门何氏？
1: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儿，
0: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氏？
1: 黄门马氏。
0: 哎，怎么，怎么，黄门马氏？
1: 那没错。
0: 嗯，
1: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嗯，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儿，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0: 哦，
1: 说，
0: 哦，
1: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0: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1: 好嘛，这黄门马氏他又不提了。
0: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
1: 嗯、
0: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对，
0: 你妈烧香，
1: 哎，
0: 一举香递给丫鬟，
1: 嗯，
0: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1: 嘿，
0: 当当，
1: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0: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1: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
0: 拴娃娃了。
1: 哎，
0: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1: 没错，
0: 庙里那娃娃多喽、
1: 嗯，
0: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下趴着呢。
1: 你瞧我待这地方，
0: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
1: 对，
0: 我爱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声，长命百岁。
1: 要钱来了，
0: 撂箱钱。
1: 嗯，
0: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1: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0: 再给500，
1: 那干嘛呀？
0: 念经。
1: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 好。
0: 嗯。
1: 那得听听，
0: 一般的啊，
1: 啊，
0: 他念不起，
1: 那可不，
0: 用的人太多呀，
1: 就是
0: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1: 啊，
0: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 哨子，咔，
1: 最低是哨位，
0: 我站好了。哎，对，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1: 对，
0: 一个不能少。
1: 那可不，
0: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质，发慧，发明，发油，发辣。
1: 哎，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辣？
0: 有仨做广告的。
1: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这不行。
0: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1: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0: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1: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0: 怎么了？
1: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1: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0: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1: 那就别念了。
0: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1: 有我了？
0: 有你了？
1: 有我了。
0: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1: 嘿，
0: 怎么办？这个，
1: 这是怀孩子，
0: 这是气骨。
1: 去你的吧！
0: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现在
1: 啊，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0: 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1: 可不是，
0: 说实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1: 啊，
0: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1: 还真是啊，哎，
0: 所以说，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1: 还增加挑费。
0: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1: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0: 计价方法不一样，
1: 计价上不一样。
0: 哎，出租啊，是打表计价，
1: 对，按表计价，
0: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
1: 儿，自动的，
0: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1: 可恨极了，
0: 是不是啊？对，到那儿甭废话，
1: 哎，
0: 你看26，我，给人钱，别废话，
1: 没矫情。
0: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的，
1: 哦，对，
0: 俩人得谈，
1: 哦，得现谈，
0: 雇三轮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1: 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两种心态。
1: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0: 雇车这个
1: 啊，
0: 憋着少花俩钱儿，
1: 哦，为了省钱。
0: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儿，
1: 多赚点好啊，
0: 都这样。
1: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0: 可以啊，
1: 来了
0: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
1: 啊，
0: 现在三轮都不让。
1: 过去
0: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南市食品街啊。
1: 对，
0: 行，您给5块钱吧。
1: 要5块钱？
0: 嚯，哪儿就5块钱？这才几步？2块，怎么样？
1: 哎，
0: 哎呦呦呦，2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你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
0: 掉个，
1: 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蹬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0: 哎，学
1: 一下
0: 啊，
1: 三来，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0: 你了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2块钱。
2: 妈妈呀，2块钱， 哪个哪儿都两块钱，这不大茶吗？哇，食品姐那么圆，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

0: 吃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吧？
1: 嘿，8块，
2: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2: 借财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
1: 嗯，
2: 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0: 啊，1块钱，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道1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0: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1: 嘿，
2: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
1: 嗯，
2: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0: 不上，
1: 爷
0: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0: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谁？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2: 这样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啊，
2: 这个白派
1: 啊，
2: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2: 起码他是男生，这是女生，
1: 是
2: 对不对？
1: 哎，
2: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2: 那个腔啊更美。
1: 对对对，
2: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2: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经文，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2: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可是要白先生唱的
1: 怎么唱？
2: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是带出溜的，那
1: 不一样。
2: 哎，
1: 对，
2: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2: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2: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2: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2: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2: 啊，冷冷里边冷冷。

大分离处最伤情。

0: 怕别无端成两地，寻芳出使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地冻
0: 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哎，
0: 你别跟你不如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年，
1: 我在曲艺团这些年哪一字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那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就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博望坡呀，
0: 蓝梳妆，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此其下事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见别，哭坏了那位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

0: 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4: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5: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4: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5: 哎，变成好样的，
4: 都变小偷了。
5: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4: 逮谁偷谁呀、啊？
5: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4: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5: 这种看法可不对。
4: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5: 顾老姨
4: 啊，
5: 哦，是个女同志。
4: 老姨是男的。
5: 对，老姨是男的。
4: 哎。
5: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4: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5: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4: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5: 外号
4: 啊？
5: 怎么叫顾老姨？
4: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5: 这么个顾老姨、
4: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5: 你呀、让他好好干。
4: 好好干。
5: 哎，
4: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5: 装洋蒜。
4: 嗯，
5: 那我月月夺红旗。
4: 他说你假积极，
5: 我搞技术革新。
4: 你为了多拿奖金，
5: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4: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5: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4: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5: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4: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5: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4: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5: 哎，
4: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5: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4: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有一个孤老头，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5: 真够可怜的。
4: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5: 都有什么家务活？
4: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5: 哦，
4: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5: 对，抱老头。
4: 抱着老头。
5: 哦，他抱着老头。
4: 哎，
5: 你背着老太太。
4: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5: 抱老头干嘛呀？
4: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5: 是啊，
4: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5: 哦，把老头抱起
4: 来。哎，
5: 是这么回事。
4: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5: 那为什么呀？
4: 不会做呀。
5: 是啊，
4: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5: 嚯，成酱子了。
4: 蒸那馒头，
5: 嗯，
4: 跟贴饼子似的，
5: 够硬的。
4: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5: 哦，那是烙糊了。
4: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5: 嗨，那还怎么吃了？
4: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5: 嗯，
4: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5: 哦，
4: 今儿个包饺子，
5: 嗯，
4: 明儿个擀面条，
5: 行，
4: 后就烙馅饼。
5: 还调调口味。
4: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5: 嘿，还真不错。
4: 不错什么呀？
5: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4: 就一个没破。
5: 这哦，全破了。好，
4: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5: 好，成酸丸子了。
4: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了，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5: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4: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5: 是啊，
4: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5: 那就叫门吧。
4: 不行。
5: 怎么？
4: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5: 哦，对，那怎么办呢？
4: 我弟弟有主意。
5: 嗯，
4: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地拨门。

0: 伯门，我弟弟这正伯门呢啊，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1: 哦，
0: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
0: 逮蛐蛐呢。
1: 哎啊，逮蛐蛐干嘛？
0: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1: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0: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1: 他还见义勇为，
0: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1: 哦，盯上了。
0: 我弟弟不知道啊。
1: 哦，
0: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1: 嗯、
0: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1: 哦，
0: 一摸这脑袋，冰凉，
1: 冰凉，
0: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1: 哪儿啊？
0: 脚后跟。
1: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1: 烫手！
0: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1: 哟，那赶紧送医院呐！
0: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1: 哦，
0: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
1: 啊，
0: 哟，
1: 嗯，
0: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
1: 哎，
0: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这都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啊、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我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
1: 哦，
0: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1: 嗯，
0: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
1: 啊，
0: 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
1: 嗯，
0: 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什么拍慢镜头？
0: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1: 啊。
0: 啊，哎，我不叫魏杰柱，我叫王国栋。
1: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1: 是
0: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
1: 啊，
0: 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哦，
0: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1: 对了，小丢
0: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1: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1: 哎，这是谁呀？
0: 顾老姨。
1: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1: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
1: 嗯，
0: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1: 啊，
0: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1: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1: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1: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1: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1: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1: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1: 还不放？
0: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 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先。

0: 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1: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0: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1: 哦，
0: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1: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1: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1: 哦，
0: 一摸挺硬的。
1: 是啊。
0: 嗯，窄长。
1: 对，
0: 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1: 是啊，
0: 录音机。
1: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1: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1: 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1: 电视机。
0: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1: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1: 啊，
0: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1: 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儿，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1: 嗯，
0: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1: 哦，
0: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1: 嗯，
0: 一指那姑娘，郭栋啊，
1: 啊，
0: 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2: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余生的

困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

以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姓氏，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藏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

0: 些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三年。
11: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3: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1: 我觉得、这个、
14: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4: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

0: 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3: 33、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

0: 际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麦浪飘香，颗粒归仓，我市27.1万亩小麦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完整准确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干部培训等载体，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权威教材，迅速兴起学习热潮。要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开设网上专栏，运用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活讲透，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统筹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分实践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等相关内容，围绕坚守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树立九九为功政绩思维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加大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强化大佛寺石窟预防性保护和智慧化管理，加大内涵挖掘力度，确保石窟利用合法合规、有序可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宣讲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环保为民理念，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一体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企煤车尘燃综合管控，严格入河排污口监测，下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治理，压查推进各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一体发力，深入实施国土空间绿化，发展生态旅游，前瞻布局绿色低碳经济。要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动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在水口镇吕兴村、溪流村，尚小刚走访慰问了离任村干部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走访中，尚小刚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高度肯定老党员、老干部默默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发展的奉献担当，同时叮嘱镇村常态化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党员群众实际难题。在溪流村，尚小刚督导检查了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现场查看村集体果园下管、产业发展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0: 立足本土资源优势，聚焦产业基础薄弱、基层治理效能不高等短板弱项，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同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成效可持续。同时，进一步将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抓实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随后，尚小刚在白土村乡村振兴大礼堂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要求全体基层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足岗位职责真抓实干，聚焦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27日，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暨第一次会议在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顺利举行。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副市长怀刚、咸阳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董小雨、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健及行业特邀专家参加会议。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院长张秋雨主持会议。市长尚小刚致辞，并为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他表示，滨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战略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为滨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高端智力动能，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智库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精准赋能，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会上，副市长怀刚推介了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规划与产业布局，研究院院长张秋雨汇报了研究院建设运营工作情况，业内知名专家、研究院骨干相继开展学术报告与工作汇报。与会专家围绕滨州市能化产业发展规划深入研讨交流，结合行业前沿趋势，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设性发展建议。此次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搭建起高端智库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全新平台，有效整合了高校科研资源、行业专家资源与地方产业资源，为滨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市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专业化、创新化发展筑牢了智力支撑。本台记者郭敏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揭晓，滨州市中学高考整体成绩再创新高，喜报频传。17名学子高考总分突破600分，高分梯队持续扩容，优生队伍不断壮大。莘莘学子凭勤奋圆梦，用拼搏出彩，为个人豆蔻青春交上优异答卷，也为滨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多方合力协同共育的成果。滨州市中学狠抓教学质量，细化育人管理，全体任课教师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广大家长倾情支持，全力配合，形成了尊师重教、共育英才的良好氛围。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班主任王秀英：
1: 这份优异的成绩是孩子们3年勤学苦读换来的成果，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学校细心栽培、各科任老师同心协力，还有各位家长长久以来的理解与配合。看到孩子们交出这份满意的答卷，作为班主任，我倍感欣慰与自豪，也祝愿所有学子前程似锦，奔赴更好的未来。
0: 3年历建，朝夕淬炼。备考期间，学校精准施策，科学备考，全体高三教师全程在岗，全程陪伴，精准辅导，耐心疏导，为学生高效备考、稳定发挥筑牢坚实基础。滨州市中学

0: 学高三十班学生孙岩。
1: 三年高中生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踏实坚持，紧跟课堂。备考过程中，老师们全程陪伴，知识点讲得细致透彻，每次模考后都会帮我们精准分析问题，查漏补缺。遇到压力大的时候，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会及时疏导，让我们能够轻松备考，稳定发挥。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腔赤诚铸成长。优异成绩来之不易，学子们在收获进步的同时，也真诚感恩母校栽培、恩师教诲与家人陪伴。滨州市中学高三八班学生池家豪：
2: 我在2026年高考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在此我要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老师的指导，感谢父母的陪伴。最后祝愿母校蒸蒸日上，教学成果更上一层楼。
0: 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学生陈嘉欣：
3: 在高中三年的学习中，十分感谢滨中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学习，这三年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0: 滨州市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张思雨：
4: 我是政史地组合的考生，今年高考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首先呢，我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滨中学子。三年前我司一粒种子般落到了母校的泥土里，是这里的阳光、风雨与守望，让我一寸一寸长成了今天的模样。我在这里扎根，也在这里开花，这朵花开给所有浇灌过它的人。我想谢谢母校，也谢谢这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0: 孩子的每一点成长，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家庭的默默守护。面对喜人成绩，家长们倍感欣慰，纷纷为孩子的坚持与努力点赞，并全力支持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奔赴崭新前程。家长杨海燕：
5: 当尝到成绩那一刻，心里满是欣慰激动。孩子平日里学习十分自律，埋头苦读，遇到难题呢，从不轻言放弃，一路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同时也感谢学校老师细心教导，时常耐心引导孩子，家校一同陪着他稳步前进，才有今天这份不错的结果。接下来我会和孩子一起规划后续志愿，希望孩子能被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作为家长，我也会一直支持他。
0: 成绩代表过去，奋斗成就未来，立足新起点。滨州市中学持续对标先进，蓄力提质，积极借力优质教育资源，拓宽育人路径，提升办学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教育。滨州市中学校长习宝平：
6: 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具体部署下，与全国名校成都七中、县域标杆中学河阳中学，从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培优培兼等方面深度合作，设立小型培优班，开展线下网上同步双轨培优，一对一双师捆绑培兼，把成都七中、河阳中学先进的管理理念、教研模式、培优经验本土化、系统化的引入我校，力争在名校突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让滨州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0: 本台记者赵旭报道。记者6月29日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夏粮收获工作目前已经全面收官，全市27.1万亩小麦相继完成收割晾晒，夏粮生产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年以来，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始终把夏粮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粮油绿色高效提单产行动，大力推广小麦3335宽幅沟播等关键技术。从春耕管护、田间培育、农机保障、便民服务、防灾减损多维度精准发力，全程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服务，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夏粮生产总体稳中向好，喜获丰收。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约27.1万亩，截至目前已全部收获，粮食晾晒、归仓、销售工作有序推进。经抽样调查， 全市小麦平均

亩产935.8斤，为我市近三年最高产量。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吕，苏南里。
1: 周部族的祖先江源，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巷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 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

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在露天汽车剧院后排摇曳的亮光中，可乐与爆米花在星光下，仿佛香槟和鱼子酱，爱意情长。在这漫长炎热的夏夜里，歌里唱到的地方就是北非的摩洛哥了。提起非洲，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落后与贫穷，而对灿烂文明的认识多数也只限于埃及。很少有人知道，在非洲大陆的西北角，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度。它三面环海，东南背靠撒哈拉大沙海，西临浩浩的大西洋，北依地中海直布罗陀。它幅员不过湖广两省大小，却有着传统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它七彩缤纷，炫目多姿，从马拉喀什的雕廊画栋千姿百态，到古城菲斯的天方夜谭，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从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到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彩，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各种色彩的国度。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小麦心中对摩洛哥一直有一些情结，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北非国家，它更是三毛生活过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成稿地。电影《欲望城市》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风靡全球的童话《小王子》也与摩洛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一些温暖的情结，小麦踏上了摩洛哥这片热土。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东北距离首都拉巴特88公里，濒临大西洋，树木常青，气候宜人。当小麦从海上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碧蓝无垠的天空和海水，中间 夹着一条高高低低的白色轮廓线，远处大西洋上海浪滔天，港内却水波不兴，温柔静谧。南北绵延几十公里的细沙海滩上，各式的旅馆、饭店和娱乐设施掩映在一排排整齐而高大的棕榈树和橘子树下，汇成一条以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让小麦看着

觉得轻松和自在。卡萨布兰卡习惯上被称为卡萨，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候，法国就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小麦在辽阔蔚蓝的大海边，看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渐渐显现出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经过大海的长途颠簸，初次来到这里时就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那样兴奋的神情让小麦如今都能想见。在海边悠闲地散步，小麦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原来是勇敢美丽的摩洛哥女孩在骑马踏浪。马蹄奔跑在沙滩上，溅起阵阵清凉的浪花，让人感觉到无不畅快和洒脱。从海边归来，小麦乘车前往那包含着摩洛哥传统元素，同时又是现代宗教建筑奇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它伫立在卡萨布兰卡市区的西北部，坐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从1987年8月份开始动工修建，耗费了5亿多美元，占地9公顷，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建在海上的，据说是用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来的历史。由于当地的穆斯林正在祷告，所以小麦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奇美，但是据说整个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清真寺，排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之后。如今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小麦的面前，向小麦讲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往昔。这里高200米的宣礼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筑。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这样说道，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他做到了。当小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广场上徘徊，时而仰望尖塔，时而窥探细节，天空中的云飞快地流走，而时间却过得非常慢，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000年前。在小麦的心中，卡萨布兰卡是让小麦觉得最不像旅游城市的一站。作为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这里更多时候是很多游客和商务人士的中转之地，但是一部《北非谍影》却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爱情商标。从此，这座有着白色之城美称的城市，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浪漫之地。小麦沿着卡萨布兰卡的老城墙漫步，邂逅了 Risk Coffee， 那个《北非谍影》中男主人公做经营的咖啡馆。不过这里是一个美国人按照电影1:1的比例建造的，而电影当中的场景却是在好莱坞里搭建的，没有在卡萨布兰卡拍摄哪怕1分钟。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万千影迷来到里克咖啡馆，来感受电影带给人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小麦站在这里，仿佛看到了10年前里克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10年后，伊尔莎在酒馆里出现，说了一段话。电影情节就像一幕幕无声的默片，让小麦忍不住热泪盈眶。穿行在老城区，小麦被一位小男孩叫住，他友好地问小麦，知道这是什么吗？指着墙上正在涂色的壁画。小麦猜，跟足球队有关吧。是的，这是卡萨布兰卡当地球队的球迷在所居住的居民区附近墙上写的宣传口号，如果你不加入我们，那就太让人看不懂了。是啊，如果不曾来到摩洛哥，小麦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国度。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小麦曾经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要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飘起来，你也不会感